0: 聊一年会的，那我有一个小提议，那这样的，那我就唱这个，此图名为日月图吧，因为我觉得我也比较儒雅，我觉得就唱出来以后，咱俩比比看谁更露怯，
1: 集这个儒雅与嗓音浑厚于一体，
0: 对，
2: 看李丁老师，嗓音又浑厚，又儒雅，
1: 对。
2: 哎呦，真是啊，那就埋没人才了啊，是吧？
0: 咱们进剧团，赶紧把我签了吧。
2: 您有您的想法，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我呀，琢磨来琢磨去，好容易来趟山西，我让您呐一段里头学俩剧种，
0: 真好，太好了。
2: 您学一段转一段，好吧？
0: 我这一来，我就比其他两位老师就多学了。
2: 开小灶了，哎，我吃了偏饭了，
0: 是吧？是，光儒雅有什么用？
2: 就是，
1: 对，还得
0: 光宽厚有什么用？
2: 咱们这个又儒雅又宽厚，对吧？还有味儿，还学了两段，
1: 赚大发，
3: 赚大发了，
0: 太好了，
2: 好吧？
0: 我唱那个
2: 这一段呢，叫什么呢？叫大实话，哎，就是花子叫花子，
3: 对。
0: 等一下。歌唱的是
3: 儒雅的老者，
1: 儒雅对书生气。
0: 姐姐唱的是
3: 烂柯山下朱买臣。
0: 我唱的是
2: 活泼可爱的花子。

0: 因为这一段是就是朱买臣他和崔巧芳就是拦马之后才得知他又落榜了，落榜了之后他的一种心情他就是低落，首先
1: 低落，
0: 然后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啊，他地下就开疼，
1: 完蛋，
0: 就这一下就你
1: 怎么办？
0: 对，那你还恨不起来？
1: 哎呀，这个有点难度啊。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比较善良，平时也不恨人，不知道咋恨的这个。
0: 哎，自己恨自己的真的是啊。哦，
1: 这个倒是有这
0: 种恨之痕啊，
1: 有这种体会。我又没有中了，对，我没有中，我今年又没有中了。往远了看，
0: 往走了，
1: 又走了。然后他从这儿走
0: 到
1: 兰可上，遨此幽光。
0: 对。
1: 兰可哦，这儿这个不要下来哈。兰马问要上一步啊。
0: 兰马问，这个问要突出这个问字啊啊。
1: 兰马问，
2: 日月图哪啊？
3: 我刚说过了，手眼身法步的法，法是什么？你刚才做这个日月图哪嘛啊，就没了。眼睛传递此时此刻的心情啊，靠眼睛。对，然后带动你的唱嘛，
2: 在外地，
3: 在外，然后往远看啊，
4: 首先我们要唱，说的是一个味儿，
3: 哼嘿，
4: 哼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呦，这两句我唱的怎么这么通体舒畅？哼那么哼嘿。
3: 哼哼嘿，
4: 哎，我就教这么多，您先来一遍。
3: 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又来过大啊！你那么哎调的，
5: 把调老师帮我叫回来。
3: 哼嘿，
4: 不是哼嗨，哼嗨。
3: 过大。

0: 此刻掌声要送给我们自己。
1: 好。
0: 哇，太不容易了，圆满闯关成功，此刻什么感受？
1: 很复杂的心情。
0: 很复杂。
1: 我觉得闯关成功这四个字应该是送给哥哥跟姐姐的。我觉得我算是尝试成功，我觉得，因为进去我觉得真的很难唱。教我的老师们都特别特别有耐心，然后特别特别有方法，教了我很多小诀窍，能让我唱的尽量的不要显得那么业余。
0: 包容度特别高。
1: 包容度特别高。
0: 我觉得红丽感受肯定也特别深。哎呀，
2: 对，我觉得以后有可能我真的就完全回去了，因为通过这次回到算是我的
1: 老本行。
2: 老本行吧，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戏吧就是一进去，我觉得我就出不来了，然后就哎呀，我的血脉觉醒了，真是舒服啊！
0: 血脉觉醒这个词用的特别好，而且红丽其实从小学进去，还是对这门艺术有深厚的感情。
2: 是的，是的。
3: 对于我来说呀，这次我觉得我认为我收获是最大的。这个首先呢，知道了咱们戏曲里面进剧嘛，它有这个，手眼身法步，还有这个唱念做打。我拿到这个谱子，我看了进剧的谱面和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曲的歌谱啊，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
0: 就跟唱歌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哈。
3: 哎，对，我学到了，哎呀，真的是太多太，又让我成长了，在我的歌唱道路上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0: 聊了这么多，其实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我们每一位闯关团的这个嘉宾对于晋剧这门艺术的这种敬畏之心。
2: 对啊，
0: 的确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晋剧艺术之后呢，会发现这门艺术真的是综合艺术，我们有很多方面需要去顾及，才能把这个艺术演绎好。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像我们的闯关团的嘉宾一样，能够多多来宣传我们的传统戏曲，宣传我们的晋剧艺术，让更多的观众爱上我们的传统戏曲。本期梨园闯关文化社院团季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撒西花有意。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

0: 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呀，民船，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爱。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千。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

0: 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7: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翻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8: 那会儿啊，这个川剧啊经常到北京演出。第一次我跟君秋看的川剧一个电影叫《萍雪变宗》，曾荣华的，许千云的。我看完这个以后啊，我们就着手排了《彩楼记》。第二次在中和园，我跟君秋同志看什么戏呢？就是《谭继儿》。在中和园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就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

0: 蒙个本子呀，这么因为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改式，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静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
1: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荀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尔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2: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是想四大名旦都在，你要想成派，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实力能够达到，你给能学到那些真才实学，你站在那个舞台上你不弱。所以呢，这就是得有良师益友。梅先生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师父，尚先生是他的就是干爹吧。还有跟荀先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像秦香莲这出戏就是荀先生给他的剧本。然后程先生在张老师挑班的时候，程先生无私地为张老师送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楚公恨》，一个是《刘兰芝》。当程先生送给他两个剧本之后，程先生没再演，等于这两个戏就送给张先生了。
1: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文学艺术贵在创新。张君秋先生博采众长，在《望江亭》的唱腔中融合诸多旦角流派特点，化用其他行当声腔，并从人物出发为人物服务，以抒情性的演唱展现角色的心理变化，推动剧情发展。
3: 我就是爱看戏，不管什么剧种我都爱看，所以连我这唱腔里头我都柔和的里头其他剧种的唱的唱腔里头，其实不完全都是京戏，里头是歌曲也有，什么什么那个曲艺也有，那个其他剧种的什么什么，我都能往里吸收。所以我觉得这最要紧一句啊，就是啊，吸收进来你得化了，不能够生搬硬套。

0: 那么这场戏电影和五六年啊演出和七八年张先生在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恢复了望江亭全有变化。张先生在电影里头啊，由于环境还是楼上楼下，所以呢他这场戏呢没有后改的那么复杂。
1: 给我吧，
2: 快快收起吧，
1: 不但有圣旨，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
2: 哦，这就是尚方宝剑。
1: 哎，尚方宝剑，
2: 好一把利剑呐，
1: 还先斩后别瞧了。

第二第一场、第二场和第四场用的都是韵白，在第三场就改用京白，因为他变了一个身份嘛，张二嫂嘛，就是说这个京白呢更敞亮，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先生他们经过不断的推敲，

两人。

0: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呢？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这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大高腔，管叫他啊，大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撞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说，白门楼的二六，辕门射戟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车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都是三轮车吧，就再绕弯绕到外滩。唱着，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0: 78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史若虚就把张先生请来当副院长，史院长就说了，您得到我们学校来教学。那个时候张先生呢就在我们学校的排演场就排这《望江亭》排了1个月，而且呢加了好多的戏，他们又在这个跟雪涛老师啊，这个郭元祥老师啊，他们又想了，我们这一次再演《望江亭》一定是高水平的了，
2: 就感觉到好像他是比别人好多一个灵感似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就只按老师这样怎么教就怎么演吧，只要那个不错就是很好了。他呢就是老觉得是不满意的，还是在那儿不断的求进的，就直到这些年我跟他一起生活吧，我感觉到就是他到了80年代，他的60几岁以后了，他对于他一些成名作还有一些老戏还在那儿改。
3: 这出戏首先作为中专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学这出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这出戏他唱腔方面的成功，包括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的把握以及唱念并重，那么可以说学张者这出戏是绕不过去的。
0: 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年级不教这戏，都到高班了，才教这戏。一年级都教武家坡，啊，什么什么那个三娘教子，重唱开发嗓音。
4: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

0: 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1: 自个儿老是比划你自个儿干什么，你自个儿
2: 李家
1: 老跟这儿原因点事，你跟人家交流，人跟你说话，你跟人家你瞧着人家好像说一事儿，人家那儿直做戏，你这儿什么叫馅儿呢，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觉。
3: 哎，要好的地儿是真的真唱，
1: 就是你唱的。
3: 哎，就真唱。
4: 这最后明白了吧？这镜头
3: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这你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啊，这过来了，姚香风，除非是能力方圆。
5: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8: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丹、邵秉德主演的拢剧《大河东流》。作为甘肃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拢剧以其以明快流畅的唱腔、质朴动人的表演而闻名。拢剧《大河东流》围绕黄河筏子客的传奇故事展开，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家国情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两句，我们一同回去吧。
1: 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0: 该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0: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交予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献？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0: 俺若以诗辞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含辛无能。
1: 好，英雄本色立。

0: 亲。
1: 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2: 有大哥讲的话。
1: 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3: 战术。
2: 下飞。
1: 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
1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王亮家法子葛优敌绝，你竟敢跑到我水北门那头抢生意！
1: 刘二贵，火炽明明前去的我们王家码头，你派人压敌用飞，俺抢生意，你当我没看见？
0: 哼，跑法子混江湖，各凭能耐，人家活主愿意与你活干。
1: 你不守行规，今天这买卖谁也做不成。
2: 哟呵，这癞蛤蟆大哈欠，好大的口气！来呀，给我打！
3: 行规，行规，别冲动，别冲动，二贵，等大掌柜来处理。
0: 我是刘家发财二爷，难道做不了主？打！
3: 干嘛？哎，赶紧去叫大掌柜！哎哎哎！

0: 刘二贵抢咱家的生意啊！
1: 二贵，贴上银标费，谁中你有？这乱江湖不乱码头，你懂不懂？好贵，
2: 王宝山，十年前要不是你抢水稻，我哥也不会出事。你还有脸给我在这讲好贵？弟兄们！请仇就恨一起算，给我往死里打！

0: 你王家跑到我水北门码头闹死大人，欺人太甚！
1: 是你留下抢了我家的生意。
0: 二贵，把生意还给他们。
2: 嫂子，现在生意不好，不能让。
0: 住嘴！咱法可子数钱不数利。
2: 好，好，你是大掌柜，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王掌柜，生意我让给你，不过你们跑到我刘家码头闹死上人，这该怎么算？
3: 是我管教不严，自会处置。葛胡子，
1: 哎，
3: 赔偿已非，磕头赔情。
1: 啊，大掌柜，
3: 咱这黄河滩啥时候让个女人在这里自受花绝的了？还让我给他磕头赔情，你让我把这脸背到裤裆里算了。

0: 当年你们不受汉贡，争强河道，将荣魁击落水中，自留下这龙头发将。今天还竟敢来刘家码头闹事，真是气我刘家不仁
1: 吗？坏话！
0: 我带着你的人离开码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来。
1: 刘王两家不相。

0: 掌柜，大掌柜，
1: 大掌柜，大掌柜，
0: 大掌柜，
2: 你带着大家回去吧。
0: 大掌柜。

0: 妈，
1: 哎呀，快让妈好好看看，咋受了这么多？哎，你咋回来了？
2: 我，哦，西安接连受到日本鬼子轰炸。

0: 学校怕出事放假了，正好也到我爹忌日，我就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快给你爹磕个头。
0: 爹，小日本侵我中华，占我山河，杀我同胞，百姓流离失所，上古不敢行赏，法可无货可运，你若在天有灵，用我等早日驱赶日考

0: 锦城，快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
1: 妈，哦，我刚路过南关，吃了碗牛肉面，现在不饿，我想先去看看周老师。
0: 也好，那你早点回来。
1: 哎，
0: 早点回来。
1: 哎。

0: 哎呀，真没想到组织上派你回来，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欢迎你呀！
1: 谢谢周老师，
0: 听说你是主动请命回兰州的，
1: 是，请老师下达任务。

0: 耿于情报，
1: 共产国际苏联
0: 借助兰州这条援华运输线，
1: 运来一批抗战物资，
0: 想转送八路军，
1: 三日后到货。
0: 韩路一改未批，估计他们借用法子走水路，
1: 得到金援，再转运前线。
0: 哦，我回来就为这事。兰州法子站当下只有刘王两家了，
1: 不知法子运输量咋样？
2: 如果能联合王家，咱连排大法运输应该没有问题。
3: 一帮穷鬼还想登天，
0: 想办法把事搅黄，把窝子留在兰州。
1: 虽在国共合作时期，也要注意安全。
2: 是，
4: 长官。
0: 国共合作时期，当局不好出面。你
3: 长官放心，刘家发展二当家刘二贵在我赌场欠了不少高利贷，现在正好可以收集。

像说呀。

0: 空丧气的。哎，
1: 钱掌柜，哎呀，这一会儿你再给我借些钱，今天我一定返本。
2: 掌柜，哎，你已经欠的不少了。哎呀，今天该算算账了。
1: 哎呦，钱老板，我身上的钱都输光了，一分都没有了吗？
2: 没钱，没钱就得按赌场哈数，留下手指头。
1: 别，钱老板，你再宽限些日子，我一定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嘛。
2: 办法倒有一个，不知你敢不敢？
1: 只要能还债，你说咋办咱咋办？
2: 我有搬家搬信，能常年包货，入你家码头，我罚咱的一半股。你若能签约，这赌债嘛，
1: 买码头
2: 一笔勾销。
1: 哎呀，这刘家是我嫂子说了算，我也做不了主嘛。

0: 你咋说也是刘家二当家的，咋让一个女人死来还去的？
1: 呸！我人家是大掌柜的，我有个啥办法吗？
0: 二贵，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保你成为大掌柜。
1: 大掌柜，
2: 二贵呀！

0: 难团好。
1: 对呀，哎呀，不过这不是小事，我还得回去和我嫂子商量商量。
2: 二贵，我听说你侄子刘锦城偷偷从西安跑回来了。
0: 锦城他回来干什么？
3: 小家却长大了，不要忘了，他可是朱怀华的儿子，这刘家的码头不给他，还能给你？哎
0: 呀，不可能不可能，我那侄子他只会读书，
3: 只会读书。他回来去八路军办事处干什么？
0: 八路军办事处，
3: 我听说他这次回来是要为共产党办一件大事。
0: 共产党？
3: 对，他要用刘家发财为共产党运送一片洋房。
0: 钱三哥，你不要胡说，我那侄子他咋会和共产党染和在一处嘛？
3: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是当局赵副官亲口对我说的。
0: 周副官，
3: 二贵，这件事要是让你侄子办成了，恐怕你以后在刘家就更没有地位了。

0: 你刚才说只要签了约，杜振一笔勾销，此话算数。
1: 石板上钉钉，宁碰宁。
0: 好，一言为定。

我是锦城。

0: 今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大地，共产党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直抗日，抵御侵略。现在有一批抗战武子要从兰州转运送到八路军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1: 哎呀，太好了！
0: 可国民党当局故意不批其他运输路线，只能走水路。哦，我是来找鲍三叔、刘王两家联合砸联排大法运送抗战武子。
1: 联合砸联排大法，恐怕
0: 咋了？
1: 听我爹说，今天在码头未曾获住，咱两家又打起来了。坏话婶子还对我爹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往来。
0: 这

0: 看来这事还得在我娘身上想办法呀！
1: 锦城哥，你别急，我得那里我去劝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若兰，等大炮日本鬼子，我就去你国门。
1: 锦城哥。

0: 诉，要想让我出手，除非你娘当门上囚。
1: 高三叔，
0: 你跟我回家，你记住，流亡了家，不想来往。
1: 高三叔。

0: 咋还在想白天的事？
1: 妈，战乱四起，火流却少，再这样下去

0: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总会有办法的。哎，水僧他们又活回来了没有？
1: 我也是真担心这个，都一个多月了还没消息。
0: 哎，这兵荒马乱的，别想了，妈好不容易回来了，不要让他为咱担心。哎，这京城咋还没有回家呢？
1: 他和周老师感情深，估计他俩又聊得忘了时间了。
0: 给娃们回肚子了没有？还有田胚子，
1: 我让嘎娃去买了。
0: 哎呦，羊肉还在锅里呢，我去看看。
1: 妈妈，你都忙了半天了，快歇一会儿，我去看
0: 啊。哎，把萝卜炖烂点儿，京城喜欢吃软和点儿的。

0: 荣奎呀，京城娃从西安回来了，你要是还在，该多高兴啊！
1: 哎呀，这啥好吃的？哎呀，真香的嘛！
0: 二贵啊，今天是你哥的十年忌日，你干什么去了？
1: 哎呀妈，我去缭乱的办大事去了。
0: 你。

0: 爹。
1: 哎呀，真爹。哎，妈，妈，哎呦，嘿嘿，妈，我今天呀给咱家谈了一笔喜马好的大生意呢。
0: 嗯，你还能谈个啥好生意？
1: 哎呀，妈，有个老伴手上有常年管家的活源，想和咱合作，利益对半。
0: 有这好事？你哪里认识的大老板？
1: 在杜坊呀。
0: 杜坊？那里能有什么好人？
1: 哎呀，妈，妈，哎呀，妈，这你就不懂了吗？我杜坊呀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嘛，嘿嘿，有很多的生意人都到我拉关系，他找上级了。
0: 这是稳当不？
1: 哎呀，稳当稳当。嘿嘿，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嘿，那个老板想用货源入股咱刘家发展。
0: 入股？
1: 哎，
0: 啥意思？
1: 哎呀，就是想当一半的老板。
0: 那不就是买家产？我就知道你个狗东西，一天就没干过个好事，看我还不

0: 哎呦，
1: 哎呀，妈，这如今码头上真钱没生意，总不能看着咱刘家发展散伙吧？虽说是失去了一半股，可大伙儿他总能保住个固定的饭碗嘛。
2: 你趁造大小这个念头，你嫂子

0: 定不同意。
1: 你咋啥事都听他的嘛？难道咱刘家总让个外星人霸着吗？
0: 你少给我胡说！你嫂子就是咱刘家人。你大哥去世这十年，咱们刘家发展还不是全靠着你嫂子啊？
1: 哎呀，难道你就不想让刘家发展，让你儿子我把持吗？
0: 哎呦，你如果能走正道，妈当然希望你像你大哥一样带着刘家发展闯出个名堂啊。
2: 什么名堂？
1: 妈，你
0: 二闺说。
1: 妈妈，嫂子，我听说锦城从西安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这还没有到寒假，他咋就回来了？
2: 锦城说西安接连收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提前放假了，正好又到你哥十年忌日回来祭奠来了。
1: 是吗？我咋听说他回来是给共产党办事来了？
2: 给共产党办事？
0: 二龟，这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胡。
1: 妈，这消息可绝对可靠，不信你回来来问锦城。
3: 奶奶，
1: 妈，
3: 奶奶，大爹，
1: 哎呦，大学生回来了。
2: 锦城，我问你，你这次回兰州到底干什么来了？
3: 这啊，我回来祭奠的。
2: 还有呢？
3: 这
0: 说，锦城，快给奶奶说实话，你回来到底干啥来了吗？
3: 奶奶，我回来一是祭奠我的，二来
0: 说说。
3: 二来，
1: 哦，说，
3: 二来是想用咱家法子运送货物。
2: 运送什么货物？
3: 抗战物资。
0: 送到哪里？
3: 送到靖远，转运抗战前线。
1: 活主是谁？
3: 八路军办事处。
1: 咋样？我没骗你们吧？
0: 啊，军火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事咱们刘家不能干，不能干呀！
3: 奶奶，咱这是为抗战做贡献，有了这些物资，八路军就能杀更多鬼子。
2: 大鬼子是国安府的事，我们是老百姓，过好日子就行。
3: 妈，如果再不全民抗日，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0: 你只管动好你的手，抗战之事只有国安府去做。你
3: 奶奶。
0: 哎呀。

这事不光我们刘家做，我还造了宝山术，一起砸连排大发，才能运货。

0: 你还去造，王豹三郎！
1: 妈，豹三叔说了，只要你去找他说情，他就愿意咋里安排大法。
0: 你给我跪下，对着法讲，跟你爹说。
1: 我爹，这是救国救民的大事，你若还在世，相信你定会支持儿的。
0: 忘了刘王两家仇恨，他忘了

0: 听你妈的话，快回西安读书去。
1: 奶奶，家仇是小，抗日是大，
0: 流亡两家，誓死不相忘了。
1: 国难当头，你们还怀抱着丝绸不放。当月火，这不是给咱刘家惹祸灾吗？如果朱怀华被奸臣说动去找王宝山，哎呦妈，你不要忘了，他未经咱刘家之事可和王宝山有过旧情呀。妈，如果他二人联手，这咱刘家的发展不就保

0: 口足了吗？
1: 二鬼，
2: 哎，
1: 你说的那件事肯定没问题。
2: 哎呀妈，肯定没问题，这就好比咱包住了管家的大腿。
1: 好，只要能对刘家发展好，妈支持你。
2: 哎呦，还是妈你英明，你就等着数钱吧。

0: 赵富贵，这水北门码头占据了天时地利。那是办的怎么样了？
1: 刘二贵答应今天签约，等发展到手，占据了码头，还怕那批抗战物资能跑了？赵贵，刘二贵来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65655，400106565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5: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65655。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高娃，哎，赶紧去给大掌柜报信啊！哎呦，钱掌柜，
7: 二贵，
0: 哎，那件事。 办的怎么样了？哎呀，
7: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钱掌柜，我那个借据是不是先给我？
0: 不急，等签了合约交接完再给不迟。把房客怎么都叫来，给你做个见证。
7: 哎，好，好，
0: 来吧，把咱们的。

0: 铁拳都交过来。
1: 好，兄弟们都过来，我也有话给大家说呢。
2: 哎，钱掌柜，
0: 听着，从今天起咱们发展多了一位股东田老板，哈哈，他会给咱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货源，从今向后大家跟着我和钱老板吃香的喝辣的啊。
1: 二贵，
0: 哎，
1: 前月咱不见大掌柜，这还说不对吧？
2: 哎，这
1: 咱韩府上以后恶业的话就是韩府。
0: 哎，对，嘿嘿，对了，从今天起冷娃就是咱们发展的大把式，大伙都听他的啊！
1: 想整这恶业的赶紧挖过来，不然就滚球子。等等，没有大掌柜发话，你们谁也别动。
0: 哟呵，这不听拉拉鼓叫还不种庄稼了，我来切。
1: 二贵，
0: 朱怀华，你想干什么？
3: 这何玉不能欠。
0: 你想断大伙儿财路？
3: 这码头是咱刘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要卖他，你问过钟家兄弟吗？你问过我这个大掌柜吗？
0: 你少拿大掌柜的吓唬我，我也是刘家发展二爷。
1: 耿直二爷，耿直二爷，
4: 不干不干，
5: 打死你这个小杂种！
1: 你敢当着掌柜的面撒野，你信不信我老魏头一掌劈死你？
5: 哎，谁怕
0: 你？你个老东西！
3: 最先动手就先劈死我！怎么你们竟要举起这茂盛的家劈向自己的兄弟，劈向朝暮相处的亲人？你们还是不是刘家的发客子？还是不是一个锅里吃饭，一铺炕上睡觉，一家花子上同患难同分死的兄弟？二贵，你为大伙儿出路着想，丝毫丝可不能变卖刘家祖产呐！
0: 我还话，你少来教训我，如今这生意不好，大伙连个饭都吃不饱，要这码头活用。
3: 现在生意不好不代表永远不好，可卖了码头就彻底断了咱发客子的后

0: 你也是刘家的儿呀，咋让一个外姓女人牵着鼻子站？
1: 钱掌柜，你说你常保货源如故，我来问你，你个赌坊老板何来长久货源？
0: 我是去管家跑腿。
1: 既然是管家要用我设一杯马桶，可有管家的万寿大义？
0: 住口吧！你们刘家在兰州码头混日子，你敢与管家作对？
1: 听钱掌柜之意，我们不让出码头，就是与管家作对么？莫非是钱老板与他人密谋，设计把我刘家祖残？
2: 陈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发客子为的人情好前夫？
0: 二位，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债不还，小生我限你一条腿。我看你是怕我抢你的大权，故意作对的吧？
2: 二贵，我今天看见钱三文和周副官嘀嘀咕咕，恐怕是你上当了。
3: 是呀，我也看见了。
4: 二叔，这伙人心机颇多，心地不善，你还是小心点好。
2: 真好。哎呀，
4: 魏爷爷，
2: 哎呦，
4: 魏爷爷，
2: 都这么高了啊！
4: 魏爷爷。你还能咋连排大房吗？
2: 以前和你爹还有王宝山一起砸过，可现在魏爷爷老了，人手也少，恐怕砸不起来了。
4: 那如果和宝山叔联合起来呢？
2: 那倒可以砸起来，只是现在两家不和。哎，锦城，你有啥货需要连排大房运送呀？
4: 魏爷爷，
1: 刘锦城，
4: 妈，事情紧急，不能再耽搁了。
1: 这事太大，我不同意。
4: 妈，不能再等了。你知道赵副官、钱老板他们为啥来到这儿吗？分明就是冲着刘家发展，冲着抗战物资来的。
2: 抗战物资？
4: 魏爷爷，各位叔叔们，
1: 刘锦城，你给我住口！
4: 叔叔们，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华北已经全部沦陷，他们到处烧杀掠抢，现在有一批抗战物资要运到前线打日本鬼子。
2: 打鬼子？
0: 你不要胡闪话，咱们兰州地处西北，战火根本就烧不到咱这儿，你不要给刘家惹祸事。
4: 二叔，
3: 就是的，咱们这全是山嘛，日本鬼子就根本打不着进来，安全的很。扛啥着你啥加西山？
4: 叔叔们，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如果再不齐心协力抗战，全中国就会彻底乱。

0: 呀！
1: 现在全民抗战，很多爱国人士都捐钱捐物资援前线，运送抗战物资是救国救民的大善事。
2: 哎，有这事！前几天呀，我路过南关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什么？红十字会那里很多人都在捐款，我一激动呀，还把几个同伴都给捐了。
0: 你可就是爱国人士了。
3: 建成，哎呀，建成，你的想法是个好的，可这是个大事情，得从长计议呀。
4: 魏爷爷，这批货要是不能及时送走，恐怕会被那伙人拦截。前线缺少物资，还得牺牲更多同胞啊！
3: 让规矩。
5: 张会计，说一声参谋处宁夏用货回来了。
4: 张会计，
1: 哎你们，
4: 张会计，
1: 这畜生我死了啊！
4: 张会计，我们刚到邓口靠岸，日本扔的飞机来轰炸。砸死了好多人，把咱们的法子和火全毁了。
1: 什么？
4: 包头已经被鬼子占领，宁夏府、邓口、山坝一带，惨遭日本鬼子的轰炸。
1: 那
4: 到包头的那条运货隧道，彻底遭破。

0: 叔叔们，看到了吧？詹焕英到身边了，皮子不穿，毛将掩腹，不打炮日本鬼子，咱多么活路啊！妈，你不能再犹豫了，你看到了，当局他们不去支援前线，反倒把黑手伸到咱们码头了。如果在仁松抗战无子是救国救民的正义之士，那他们就不该咋样。
1: 我求你了，我爹说了，只要你登门，他就当仁松连排大法。
0: 妈，
1: 让我再想想。
0: 妈，时间不等人，那批货马上就出八盘峡了，不过到兰州不敢快转运，就会被国民党扣下地呀。
1: 婶子，老魏叔，你看这厮，
2: 哎哇，金城娃干的是大事，走的是正道。
0: 妈，
1: 婶子，我现在去葬王。

0: 我要去揍王宝山了。
1: 什么？
0: 哎呦，妈，我看咱二人是旧情。

着，

你怎能不顾夜

息相处。

痛，不顾个人安危，为运送抗战物资，转回家乡。

下，我死成年就很幸福。

0: 包三叔，我们去把筏子抬回来。
1: 不是说刘王两将永世不相来往吗？
2: 你不是说要我住怀化生门相求吗？
1: 好，有气度，不愧是刘家大掌柜。来，干了这碗酒，码头上的事情就此了结。

0: 那就请你也坚信诺言。
1: 咋连排打法？
0: 国难当头，这也算咱法克子为抗战能做一点贡献呐。
1: 坏话，这连排打法我不能做。
0: 你
1: 当下局势纷乱，法克子在乱世中讨饭吃，自保尚且不易，咱还能惹祸死呀？
0: 战火已经烧到了宁夏当口一带，我家运货的法子都被砸毁了，这个时候想自保谈何容易呢？经常说过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小家呀？我
1: 就是个穷法克子，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我得为王家弟兄们着想，咋就是个乡苦人能活着就行。

0: 想不到当年那个敢闯县探，敢上刀山下火海的汉子，如今已经变成一个窝囊僧了。算我住怀化，当年瞎了眼，还曾把一片真情托付过你，今天就当我我来过。站住！
1: 当年，当年，你还记得当年？你还记得？

有时寒，平安。

他们把你的

0: 暴散。当年是我对不住你。
1: 坏话，我不怪你，这都是命。

0: 鲍三，这碗酒向你赔20年前的罪。等等，这碗酒向你赔10年前的罪。干了这碗酒。
1: 咱俩恩怨，
0: 一笔勾销。

1: 包三，那这连排大法，不仅我不能做，你也不能做。当局虽然明年想与共产党合作，可这事情又有谁能看透？卷入这种争斗中，难道你就不怕？
2: 我住怀化。
3: 虽然是逆流自卑，可我知道进城走的是正道。
4: 大掌柜，钱三文带人去此水北码头，要枪留下法。
1: 钱三文，
3: 高皇上，
1: 哎，召集人手，赶往西国行。

0: 完钱还是给馒头。钱三毛，你个狗日的，竟敢血气狂妄，折死作废，不还钱就滚出馒头！
1: 滚出馒头！
2: 你们敢抢馒头，我们就和你拼命！

0: 子和你王家有什么关系？
1: 哼，天下方可是死一家，要想抢占马桶，你先问问我手里的方家。

0: 有人举报码头有刁民聚众闹事，统统带走。
1: 我们没有闹事，是有人撬开码头，
0: 悔改为令，格杀勿论。
2: 罪，你将他们要带往何处？
0: 果然当头，他们竟敢聚众闹事。
3: 我们没有聚众闹事，是前三位要抢码头，
2: 无法自投，抢占商家财产。赵副官，这该如何处置？
1: 胡说！是这些奸民欠我赌债，以码头抵债。
4: 钱三宝，
5: 老子欠你赌债，要抓抓我一个，与他们无关。
0: 聚众闹事，统统带走。
5: 喂，
2: 赵副官，既然双方各有说辞，就该仔细调查，怎能随便抓人？何况听闻这里面还有骗局在内，是不是请警察局查清问明啊？
0: 你，快撤！
1: 大家快动！大家快下动！快趴下！
6: 我走！
1: 趴下！
6: 我走！
1: 快趴下！
6: 我走！
1: 快趴下！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Ha ha ha!

唤不醒娇儿，泪涟涟。

红今后

0: 这副官，更是的小日本，怎么咋都难住来了？这副官，这马头，什么马头？什么马头？他们不是要用羊皮法子运送抗战物资吗？一帮法克子，尚有爱国之心，我们身为守土将士，记住。 他们是运送粮食，
1: 那上边问起了咋办？
0: 上边用我去说，记住，是粮食，回。

腥风血雨，尽成百姓流。

0: 身为刘家掌门，冤妻多年仇冤，先率北门那头。
1: 王宝山原奉连排大法，与刘家携手同盖共戴，为我中华风气一将重天，敬神，
2: 请上。

据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地处战略大后方的甘肃遭到日寇疯狂轰炸71次，其中兰州36次，炸毁房屋20000余间，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京城兰州黄河边上的伐客子们，用原始简陋的羊皮筏子和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抗战前线输送了无以计数的战略物资，航迹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为全民抗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赢得了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奇美誉。他所展现的豪迈气概，敢于挥桨搏浪的民族精神，将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为真实还原20世纪胡同风貌，剧组采用实景搭建进行复刻，力求呈现年代质感。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无论是梨园新秀还是民间达人，都以最滚烫的热爱致敬国粹，用一出出拿手好戏点亮梦想。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方舞台，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夺目光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戏台上，学英雄，中以人勇润同心。
3: 有大月亮的话，
2: 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4: 战术。
2: 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5: 木偶有绝活，
6: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
7: 福山木偶戏有着近100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

0: 是卷帕接住流星。
1: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陈小霞在哪儿？
1: 不在北京，跑了。我也想找他，找不着。
0: 行，你记住了啊，叶飞是我老婆，叶阳是我儿子，这儿是我家，明白了吗？
1: 记住了，明白。
0: 明白就滚吧。橘子还是吃吧。
1: 装修的真不错。
0: 哎呀，你说我是不是仁慈了？
2: 你没打他就对了，你要真把他给打了，我就给去派出所给你送饭去。
3: 没错。
0: 那你可不能跟在家似的啊，你得天天换这样给我做。
2: 呸呸呸，你瞎说什么呢？
0: 不好意思啊，红艳，这吃饭前有一小插曲。
3: 我问你个问题行吗？
0: 啊，你问。
3: 你问了贺轩这么多问题，怎么就不问问叶飞为什么跟他领证？
0: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咱就甭提了呀。我妈就是这种人，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哎呦，坏了，有点味儿。
2: 没辙吧？
4: 我真是第一次见识这种性格的人。
3: 哪有这样的？他只要一问，贺轩肯定老老实实回答。叶阳的身份不一下就真相大白了吗？
2: 他是不想伤害我。
3: 你是这么理解的？
2: 真的，他真的特别单纯，他就是这么想。
3: 有点意思。
2: 可爱。
3: 是可爱，可太可爱了，像个孩子。
2: 还怕他妈呢？你说我能让叶阳让他妈带吗？
3: 那绝对不行。再说第二个傻猫你管不了，你可不厉害。
2: 哎呦，对，咱去看看儿子去，看完了咱去吃饭啊。
0: 虽然有些事儿啊不完全怨你，但是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想过没有，咱们这九道弯胡同里凡是那不争气的败家孩子，基本上都是想不劳而获。
5: 傻猫，老帅，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我走错路了。
0: 知道错就行啊。我跟老赵呢，也是不计前嫌的人，也不忍心看着同学没饭吃。你要是不埋怨我们呢，节后到我们那上班去。
6: 甭看我啊，我对你没那么多狠，

0: 你自己不争气，你赖谁？
1: 儿子，这牛叔叔，跟爸一起长大的朋友，叫叔叔好。
2: 牛叔叔好。
3: 哎，对，有钱吗？实不相瞒啊，前些日子我跟老赵没叶飞的时候，我们这日子不比你好过多少。这点钱你先拿着，出去避避风头，等到之后上班了就没事儿。行了，一起长大的发小没几个，走吧，吃饭去，吃饭去。
4: 您瞅瞅，这谁挡得住？
5: 我关门上。
4: 哎，这么一会儿就变侠客了。
0: 什么叫侠客啊？这叫局气。
4: 您是啊？啊，他叫谢老赵。
0: 说什么外号啊，飞姐？我叫谢志强啊，未婚，未婚。
4: 大帽的发小，铁瓷。
6: 幸会，幸会。
0: 以后需要帮忙就找我。
4: 哎，

0: 哎，姐，直接去猫亚。石总，走吧，直接去猫亚公司。哎，你是跟赵总一个航班来的吗？
1: 赵总？哦，哪个赵总啊？
0: 赵海静啊。
1: 谁？
0: 赵海静。
2: 舒茂，不是说先不告诉雅静吗？你不知道，那可能真是巧了，同一趟航班，我下飞机了，直接去你们那。许大爷！哎呦，雅静啊！
3: 没想到吧？
2: 真没想到，
3: 哎，那个杨叔帽在吗？啊，他跟谢老赵出去吃饭，还没回来。
2: 行，那我等会儿。哎，怎么着？您过得怎么样啊？
3: 挺好，挺好的。<笑>
2: 喝多少酒啊？不敢多喝。您少喝点儿。是是是。哟，您。文熙，把车往里开。许大爷。哎。
4: 过年，
3: 你好，你好，
2: 消息挺灵通啊。你不是也来了吗？嗨，这边的事儿瞒不了我。前两天我弟弟路过这儿，看见杨叔帽了，赶紧给我来一电话。我这一琢磨，嘿，太有可能了。正好过年期间，我就过来看看。你呢？你怎么知道的？
4: 杨叔帽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得，又猜对了。
4: 既然能把这院子还给我们茂亚，项目也得启动啊。我们茂亚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
3: 甭别扭啊，这事实，工商注册可没变呢啊。行了，赶紧进去吧。杨叔茂没在，你怎么不给他打电话呀？
2: 什么意思？你有他电话，我没有。
3: 行了，许大爷，我们去会议室聊聊。哎，门开着，一会儿小凤回来。
4: 我让他给你们沏茶。您甭客气，进去了啊。哎哎。这么说，离开之后你一直没见过他？你见过？春节前见的。我也差不多。坐吧，我跟你说。 小英为了报仇，找到了证据，捅了陈小霞的马蜂窝之后，项目被查封了。

撤资走了，杨树茂彻底倒了，赔了家底儿不说，还得依靠家里偿还农民工的欠款，就连自己的生存都出了问题，只能靠开出租来养活。

他怎么不找我呢？你说你关键时刻撤资，你考虑过他怎么生存吗？你还想让他找你啊？找你干嘛呀？乞讨啊？他杨树茂是这种人吗？

0: 我是没脸见他了。得，祝你们合作愉快。
1: 赵眼镜，他还真好意思来啊！哎呦，这谁呀？这么眼熟，啊，赵眼镜。<笑>
0: 对不住啊，不该来。别介，
1: 来了才是你性格，要是走了那可不是你了。
0: 心里没骂我啊？还真骂了，但是呢，不计前嫌，翻篇儿，嘿嘿。老规矩。哎，屋里还
1: 一个呢。我就气他。<笑>
2: 来，
1: 欢迎回来，啊。
2: 走吧，进去。这里等我啊。
3: 爷，嗯，是不是雅静姐姐来了？啊，啊，你去给他们沏茶，不就都看见了吗？<笑>
2: 哎呀，爷爷，还是您聪明。哼，
3: 那我去了。所以呢，这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小院根本不是我花钱重新买回来的，是乡政府给我退回来的。当然了，这里面还有雅静的资金呢，是吧？
2: 甭看我，我知道做的不对，傻帽局气不是？
3: 哎，别给我戴高帽啊！
2: 杨树帽，你要是再晚来几步啊，这同桌的你可就拜拜喽。
3: 是是是，
2: 别那么嗨。
3: 想当初，你二哥可没少坑我们啊！我再重申一遍啊，这次的合作跟我家族公司可没关系啊！哎，别，你们俩都别争啊，咱们一起往远看，是不是？大家拧在一起才能把公司越做越大。哎，我有个建议啊，咱们三个绑在一块儿办，我出力，你们两个出资。回头你跟小凤重新对下账，咱们三个重新签一份合同。
2: 雅静姐，你们好呀！哎，我爷爷新得茶，我给你们泡上尝尝啊。
4: 老庄，帮忙啊！哎，自己干。我
3: 叫的可是老庄啊，你那么大反应干嘛呀？
2: 我，小凤，哎，你又变漂亮了啊！哎，哪有雅静姐，看着你我都觉得自个儿老了。
4: 怎么会？雅静姐最美了，听见没？我最美。
5: 就他会说话。
2: 哎，小凤啊，还去香港吗？啊，我就不去了。嗯，主要是我也不太适应那边的生活。嗯，挺会说的啊。哎，小凤，
5: 哎，
2: 你呀就直接说，你在那边呢还得实习，在这边是会计，是不是？我，<笑>行了，你呀就算是想去啊，我也会劝你别去的。
5: 毕竟这也关乎到我的公司呢。哎呦，
2: 那我谢谢小娜姐。
3: 小凤啊，
5: 啊，
3: 你是不适应那边的生活呀，还是不适应那边身边没人呢？嘿，
5: 行了。
3: 哎，
5: 杨总，来来来来来来，新茶啊，爷爷新得的，第一个给你，您赶紧先尝。
3: 我这有呢，你给他。
5: 你先尝尝，来来来来来来，赶紧的。
3: 嗯，还挺香。

0: 傻帽给我打电话了啊，他说呀，晚上他有事儿，不跟咱一起吃了。
1: 他敢？他不来，那小飞不也来不了了吗？
0: 您这变得挺快的呀，这么快就开始惦记他了？
1: 去！
2: 舒远啊，啊，你别老跟爸妈揭短啊。
0: 行，我呀不揭短，说个您二老肯定关心的事儿。
1: 没水了吧那里？
0: 有点。嗯，
1: 说吧，啥事儿？
0: 石小娜跟赵雅静回来了。
2: 哟，你看，这大帽没吃没喝的，他们不管，这刚有点起色就来捣乱来了。
1: 就是。
0: 那怎么着？您现在过去，啊，把他们都轰走。
2: 哎，我马上给树林打电话，让他来车接我们，我们晚上过去。
1: 对。走！
0: 哎，别！哎呀，您别着急，坐下。您也是，哎呀，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这叶飞不是给咱家傻帽钱了吗？嗯。所以咱这傻帽这不就有资金周转了吗？这上下一活动啊，这项目肯定又活了。所以石小娜跟赵雅静才会来。
1: 不是，来干嘛呀？
0: 投资呀。啊，
2: 离不开了，哎。
0: 所以说呀，您还去吗？
2: 那不能去。
0: 还是的呀。所以说妈爸，这傻帽的事儿啊，咱真的别跟着掺和了。这商场就跟战场一样，除了利益还是利益。
1: 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晚上不聚了，取消了。
0: 好嘞，那我去通知他们啊，各吃各的啊。那我也先走了啊。啊，
1: 走吧。
2: 那干嘛不去啊？他们不去咱俩也得吃啊。
1: 是，咱俩得吃，但你想啊，这俩一回来，那小飞还在家呢吧，我得去看看，我得跟他谈谈呢。
2: 哦，那你带点东西过去，那我在宿舍那个饭馆等你。
1: 行，我找找，我看有什么东西给他带。哎呦，
2: 我也看看有什么给带的。
3: 来了！
4: 哟，
5: 孩子们买的，拿着吧。
4: 哎，小飞，大妈妈来了。
6: 哎，您好。
5: 你爸妈走了，我来看看你跟孩子啊，看一眼就成。
6: 那他在那屋呢。
5: 哦，
6: 那个叶阳玩累了，已经睡了。
5: 那我跟你聊聊。
6: 行，您请进吧。
4: 真够逗的呀，人家不同意还硬闯呢。
5: 哟，你真会画画啊。谢老赵说你卖画，我以为卖的是你们家自己原来的老画呢。
6: 学着画，您坐。
5: 那你能画我吗？

0: 给我一张您原来的照片，我给您画一幅。
1: 你儿子是谁的呀？你妈让不让你儿子叫我奶奶这事儿，这都无所谓，但是那天他去送手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0: 您家还有一张大帽小时候的照片呢。
1: 聪明，我还没拿出来呢你就说出来了。
0: 我上中学那会儿见过，
1: 瞒不住了吧。
0: 这么跟您说吧，大帽是我的唯一，除了他以外我没有第二个男人。
1: 那那姓贺的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给他开了条件，让他可以住在我这小院里十个月，但那时候我不在啊，我去了西北。开条件是为了给儿子上户口。
1: 假结婚？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那怨谁呢？
2: 哎呦，怨我！
0: 您这样，
2: 怨我！
0: 别！您要这么着的话，我没法跟您说话。
1: 行，之前的事儿咱就过去了。咱就说以后啊，从现在开始你们俩结婚，早一点把孩子的姓改过来，我给你们带孩子。
0: 不好。
1: 为什么呀？
0: 我的时间相对自由，我画几幅画就能养活我母子俩，我有时间照顾孩子，最主要是儿子离不开我。
1: 那改姓儿了？
0: 可以考虑吧，但不是现在。我也要跟我父母商量一下这事儿。毕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也应该考虑到我爸爸妈妈的感受。其实这件事儿除了您和我父母知道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就连大帽都不知道。
1: 大帽都不知道？
0: 最近找个合适的机会吧，再跟他说这件事儿。

0: 我希望呢，孩子尽早把姓改过来，然后我来给你们带孩子，减轻你的负担。说实话哈，我家六个孩子，个个优秀，那都是我一手带大的。你跟大茂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要是不优秀，你这什么家庭啊？你能看得上他？
1: 大茂的确是非常优秀，但我作为母亲，我有责任有义务教育我自己生的孩子。您刚才也说了，您家几个孩子都是由母亲带大的。

你是我儿媳妇儿，你得听我的。您忘了，我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吗？您慢走啊。

0: 来来来，慢点啊！
1: 来来来，爸您慢点啊！
2: 没事，我
1: 天凉，您喝点酒，这扣扣好，别着风啊！
0: 啊，放心吧，
1: 没喝多吧？
0: 没，有点多。你快进去吧，太凉了。
1: 慢点走啊！
0: 好，
1: 哎，您二位吃饭是吧？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二位哈。
3: 我看你一直没怎么说话，是不是跟小飞谈得不痛快啊？
4: 哼，处处拿话怼我，我心里能痛快吗？
3: 哎，那孩子是不是参加打骂了呀？
4: 100%，他结婚的是假结婚，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
3: 那不正好吗？说明小飞不是二婚。
4: 那你说该不该改姓啊？
3: 理所应当啊。
4: 他推三阻四的说，那个我得跟我爸妈商量，那就是
3: 不想改呗。
4: 现在啊，他妈能同意，他爸未必能同意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哎呀，
3: 这还真不好办。
4: 小飞还不让我告诉他，说他找时间慢慢跟他说。
3: 那就是不想改，不想让咱们带孩子呗。这事真得跟大茂说。哎呀，这没法弄，这。哎，
5: 来来来，把这碗热汤面给吃了。来，
6: 嘿，我们那儿有。
5: 那媳妇儿做的，必须给吃。
6: 好。顺利的话，我们今儿就能把那协议给签了。
5: 真的？
6: 嗯，
5: 那就是说你答应叶阳去逛公园看电影的事就能实现。
6: 嗯，
5: 那他肯定特高兴。哎，
6: 嗯，
5: 你妈昨儿晚上来了，
6: 来送户口本啊。嗯，
5: 他想给叶阳改姓。
6: 那不过分了吗？他应该让咱们两个先领证，到时候不用他说，我相信你都会把这事儿给办了。
5: 然后他那意思就是说，想把孩子给带走，让他们来带孩子。
6: 那更不可能了呀！想什么呢？你甭搭理我妈，无理要求一概不接受。
5: 你就说说而已，那见了你妈你就傻眼了？
6: 不会，这回绝对不会。
5: 教育岳阳这事儿是我的底线，我不会让步。
6: 这也是我的底线。嗯，啊，吃完了，我走了。
5: 你甭看了，我来吧，我来。你走吧。
6: 我把大衣穿上。
5: 哎，路上小心啊。
6: 嗯。
5: 哎呀，我看看。
6: 嗯。帮我弄弄里头的。
5: 哎，
6: 走了。
5: 嗯，好。
6: 嗯，过来啊。
7: 嗯。哎呦，吃上了，来吧，赶紧的，一会儿凉了。今儿怎么不能去食堂吃啊？
1: 嗨，食堂没开火，我一大早跑老远买的。
7: 呵，够丰盛的。
1: 来来来，
7: 哎，谢了。
1: 赶紧的。
7: 嗯，老衲有心事啊？
1: 想女儿了。
7: 羡慕。
8: 好家伙，太老了。
7: 哎呦，赶紧的。
8: 我不吃。
9: 甭问他啊，他可不饿。我跟你说啊，他媳妇儿早上给他做碗热汤面，哎呦，那让他叨叨一路啊，什么啊，人间冷暖啊，爱的价值，无微不至的关心，我都吐了，我都。
7: 哎，等等，
6: 哎，
1: 申报表啊。
6: 好，
1: 那也比你强啊，什么一见钟情、见色起意，那还不全都出自你谢老赘之手啊？
7: 哎， 见过一见钟情的，没见过仨小时就现身的。
2: 多损！哎，你看你这两个好同学啊，对你还惦记呢，绝对的。
7: 没错，姚妹儿。我现在条件啊，比石小娜好那么一点点儿。哎，什么时候你吹了，先考虑我。
10: 雅静，你别忘了啊，刘建才还在深圳等你呢啊。
7: 这你都知道？
10: 集团董事，条件不错，心眼小。
7: 不吃了，我走了。
1: 干嘛？
7: 饭没法吃，咱中间有间谍呀。
2: 远远，接着掐啊！我最喜欢看你俩掐。
6: 我跟你说啊，雅静，小娜家那姑娘特可爱，叫丽丽。你呀、啊，也得抓紧。
7: 少臭来劲，看你自个儿。
6: 我告诉你们，我绝对是儿子。儿子，糖葫芦。

0: 到没有？来来来来，哎呀，想不想吃糖葫芦？
1: 想。
0: 给，这个给你吧。
2: 来，东西给我。
3: 哎。给你爸吃。
2: 哎，
3: 自己吃吧。
0: 慢点儿。

0: 谁呀、啊？
1: 我啊，
0: 来了来了。
1: 哎呦，大妹子，小飞在吗？
0: 小飞不在呀、啊。
1: 哦，小的也没在呀、啊。
0: 小的跟他妈出去了。
1: 哦，那行吧，那你忙。
0: 哎妈，我回去。现在做了吗？
1: 不，我回去了啊。
0: 哎，回见啊，
1: 回见。

0: 小佩，
1: 哎，
0: 大茂他爸妈来了。
2: 好，您让二老先去那屋坐，我这就过去。
0: 好。

0: 这大孙子写字还怪好看的。
1: 哎，老舅妈，
2: 过来看。
3: 岳阳，跟爷爷奶奶打招呼了吗？
4: 哎呀，打了。
0: 你叫了，叫爷爷奶奶了。
3: 您二位这边坐。
0: 哎，
4: 对对对，这儿
0: 好好写啊。
2: 真棒。

0: 慢点。哎，那我带他去买菜去吧。
1: 那我能去吗？
0: 去吧。
2: 瞧瞧，瞧这孩子多懂事儿啊！嗯，
3: 嘿，不错，这龙井吧？
2: 小飞啊，哎，
4: 你瞧这孩子怎么这么用功呢？别给孩子太大压力、啊。嗨，
0: 也就是每天让他练五个生字而已，这从去年就开始了。
2: 哦，小飞啊，我们俩人商量了一下哈。我们也不阻拦了，也没什么理由阻拦你们结婚呢，是吧？这样，你跟大茂商量，先去把结婚证领了。至于咱们全家什么时候吃饭，你们俩定啊。
0: 谢谢爸妈。哟，
2: 这就改口了。哎呦，这孩子，你瞧妈也没装着改口钱呢。
0: 不用，您坐。哎，真不用。您二位也知道，我们家也不是老北京，我爸爸不是上海人吗？我妈妈是内蒙的，这解放以后才过来。嗯，那我倒是北京生的。
2: 嗨，我们呢是打清朝的时候就住九道湾了。
3: 对，
2: 这规矩啊就是规矩。改明儿咱们下次吃饭的时候，妈给你补上，规矩不能破。
3: 对，一定
5: 规矩不能破。
3: 我们
5: 专门说给我听的，
3: 讲理儿要面儿。哎，
6: 你看大树这通天纹。
3: 还有横的，你看你大妈那儿。嗨，
2: 其实啊，小飞，就是打小吧，我们俩啊就喜欢你。那就是你跟树影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对呀，这树影知道你跟大茂好了，把他高兴了，一天到晚埋怨我们俩对你不公平。哎，我呀，老了。糊涂了，这个雅静的事儿你别在意
0: 啊。哎，妈您放心，这个我真不会往心里去的，我不在意。
2: 雅前儿不是穷吗？这一穷啊就。
0: 妈，说真的，这事儿我是真的特别理解，这真的没事儿。
2: 没事就好，那就好。我们这回来还一事儿啊，想跟你说，以后啊，这家里家外的有什么事儿，孩子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跟我说。我呀，以前在九道湾居委会工作，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
0: 哎呀，我今天说真的，爸妈，我心里特别高兴，您二位来看我。但是其实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您看我这个工作呀，就办公地点就在家里面，然后时间上特别充裕，我要自己带小孩完全没问题，也绝对不会麻烦您二位的。
2: 你瞧这孩子话说的，我是你婆婆，哎呀，那怎么能不给婆婆添麻烦呢？
3: 你别客气啊。
2: 对呀。还有啥话说啊？
3: 没什么说的了，咱们不是一家人了吗？
2: 对，一家人了，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行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啊。
0: 哎，这一口水都没喝。
2: 哎呀，以后喝吧。嗯。哎，小飞啊，要是你们结婚的时候，你爸妈能回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有可能。
3: 咱们先走吧。
2: 哦。那我们走了。哎，
3: 走了啊。哎，这茶真好。
0: 我下次给您带点。
3: 哎呦，你看，
2: 哎呦，我刚才是不是话多了点啊？
3: 你呀，末了来了一句啊，你爸妈要是回来，那再好不过了。
2: 你看我那不是客气吗？谁成想他说有可能啊？不跟你说，这些年我都不好意思见他爸，走一对面没说过话。
3: 你说他们回来参加婚宴啊，咱们提出来要带孙子，他爸妈一否，这不直接给咱们嘴贴上封条了吗？
2: 哎呦，但愿啊，忙回不来啊。
3: 那也没准儿。
1: 这工地停工了，你的损失可大了。哎，
7: 只要是项目启动了呀，我就背得起，而且现在房价涨了呀，我能赔少点。
8: 要不说你傻帽呢，人家小娜的意思啊是想替咱背点损失，你知不知道？哟，
1: 我可没这意思啊，当初想救济你们的时候他不干，现在想让我来背，一码归一码，我也才刚起步呢。
8: 不是小娜，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9: 说谁呢？

0: 你看，我信不信我给你推泥坑里？
1: 我信，我惹不起你，行吗？知道就好。哎，真的呀！哈哈，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好嘞，好嘞，嗯，拜拜。
2: 小插曲啊，提醒一下各位，红包该备好了啊！你妈户口本交了？能不交吗？多好的儿媳妇儿啊，拯救傻帽于重重水火之中啊！哎，你也叫傻帽了？
1: 我说我自己呢，她是傻帽，我就是傻娜。得，那我就是傻劲儿。哎，不过说真的啊，我还真得感谢你小子，没有你。
3: 我跟叶飞没有这么说，
0: 你谢我还不如揍我呢。嗯，
2: 你就不谢我呀？
3: 谢呀，那我必须得谢。雅静，感谢你把我妈给甩了。
0: 揍你！哎，去哪儿啊？晚上不请客了？
3: 行行行，我现在回趟家趁热打铁啊。
2: 哎呀，
3: 不过话说回来。
2: 三傻不合适啊！什么意思啊？傻帽啊，他是真傻，完全对得起他妈给他起的外号。那你们俩呢？也就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还是傻呀？我要是不傻的话，我干嘛跑到香港去念大学啊？在北京一样能考北大清华。我要是不傻的话，我见着傻帽我就不走了。 能眼巴巴地看着他娶叶飞吗？雅静，你可不属于傻子范畴啊！
4: 没看清傻帽他妈决定不了傻帽的命运，
2: 有点道理。

0: 我听孙女士说是你的主意，
1: 咱们一起看大合唱。
2: 带孙子，听懂了没有啊？
3: 大孩子这事儿我不妥协，我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妈妈。
4: 就凭哪家的道理，孩子得改成别人的姓啊？
1: 凭他是傻帽的亲儿子，
3: 你是你爸的儿子，就该姓他的姓，以后你就不能叫叶阳了。
5: 那我叫杨叶。
6: 醒醒，雅正出车祸了，醒醒！
7: 医生说很有可能造成瘫痪。
8: 我就在这陪着你。
7: 说让我把公证处的人找来，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立遗嘱。
3: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妈说啊，让咱俩先登记结婚，然后立马改口谢谢爸妈。
1: 嘿，你怎么那么机灵啊你？你可真棒！
0: 爸妈走了以后，我就给你丈母娘打电话了。我妈那意思啊，让咱先定日子，然后你丈母娘和丈母爹就一起回来参加咱的家庭婚宴。
1: 我跟你说，哎，这事儿还真得趁热打铁，不然我……得，时间来得及。我现在要户口本去，咱俩今儿就领证结婚。
0: 对对对，夜长梦多。
1: 我妈那一出一出，我身哎，对，小娜还有雅静说晚上给咱们庆祝庆祝啊，你收拾收拾，我走了啊。妈，哎妈，我回来了，哎呀妈，哎呀，快快快，来给我
2: 快，什么呀？
1: 户口本啊，给我呀，快！
2: 小北跟你都说了，
1: 我接着电话我就赶紧跑过来，您赶紧给我呀。不是您这什么意思？叹什么气啊？你反悔了？哎，不带这样的，我都跟叶飞说好了，既然拿着户口本，我就领结婚证去了。
3: 不是，没有，你还没跟妈说清楚呢。你，他爸他妈回不回来啊？
1: 哎呀，那小飞给人妈打电话了，说我们这边定好时间，人爸跟着妈一块回来。
2: 嗯，他妈说了算吗？
1: 为什么不算呢？人妈说了算啊。您看看户口本呢，您给放哪儿？
2: 找你爸要去，你爸修车铺下棋去了，去，他拿着呢，在他身上，
1: 又藏裤腰里了。得，我走了啊，妈，谢谢了。哎，
2: 哎呦喂，他爸要回来。
1: 低头认罪。大家都别愣着了，帮忙翻一翻，看有没有什么反革命的书籍和笔记。

0: 哎，
1: 找死了吗？
0: 爸，爸，爸，爸，爸，哟、啊，玩了，爸爸您出来一下，快，哎，您出来，
1: 帮我走两步哈、啊。
0: 哎，哎，爸，
1: 啥事儿啊？
0: 户口本，
1: 干嘛？
0: 我妈让我来找您拿户口本，我跟叶飞领证，你今儿好日子。
1: 你妈让你找我要户口本？
0: 啊，我妈不让我来，我敢来找您吗？
1: 这户口本也不在我这儿啊。还你妈让你找我要户口本，你要是有脑子你自己想一想。

0: 去！哎，
1: 不是您二老踢皮球呢是吗？
0: 来，我来。
1: 拿户口本当条去。行，爸，我呀就是傻帽啊，我像您。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是傻帽，我像您。
0: 小兔崽子，他说长得像我。

0: 先给孩子改姓儿，承诺让带孩子，不然就不给户口本儿。不是，你说这天下哪有像我爹我妈这样的爹妈呀？别激动了，在你们家这不属于正常吗？
1: 我就不信了，我就。喂，哎，大姐夫，哎，你要我大姐接一电话？哎，好，树枝，
2: 啊，
1: 树枝，电话。
3: 谁呀？
1: 大茂。喂，哎，大姐，我跟你说啊，爸妈同意我跟叶飞结婚了。
3: 结果我去要户口本的时候，爸妈又出尔反尔了，哎，来回踢皮球，不同意了。不是你说他们？
2: 那妈太不像话了呀！我跟你说，茂啊，你先别着急，你听大姐说啊，等下了班，我让他们都过去，这事儿必须得理论清楚，这户口本必须得给。
1: 没这么干的。
3: 就是你说哪有这样的呀？我，
1: 哎呀，我都懒得说了。行了，我等你消息啊。
2: 行，你别着急啊，包在我身上。啊，好嘞。
0: 大妈，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啊。嗯。第一，叶阳可以改姓儿，但绝对不是咱们结婚之前的条件。要不然这样，本来就是情出自愿的事儿，何必搞这么极端呢？第二点，带孩子这事儿我不妥协。
2: 易阳是我一天一天自己给抚养大的，我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妈妈。我想过了，没结婚证不是咱照样过日子吗？对吧？
0: 嗯。
2: 不合法也不是我们的错呀。
0: 好了好了好了，
2: 没事儿。
0: 要是不给，咱俩人搬走。搬哪儿去啊？除非搬离地球。要不然搬哪儿你妈都能找着。
2: 哎呦我的天哪！那不说这些事儿了啊，心烦。对了，小凤给我打电话，说把钱打我卡上了。
0: 嗯。
2: 你干嘛呀？这么着急把钱给我？
0: 那你的钱就是你的钱啊，不给你打回来，公司的账平不了啊。
2: 你那儿又不紧张了？这些你就别操心了啊。
0: 雅静该付的，还有小娜的投资款都已经到位了，公司已经正常运转起来了。等房子一盖，销售许可证一拿，就可以开始卖了。到时候咱们也就可以买房子了。但有一点啊。
2: 嗯。
0: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不许再买房子。
2: 那能买一个离学校近的房子？
0: 嘿，想一块儿去了。
2: 妈，您这么做可真不合适啊！您既对不起叶飞对您的一片真情，也对不起傻帽对咱家的贡献呢。您说这要是让外人……

0: 知道了，这对咱家得怎么看啊？您可是个要面的人啊，这可不是您一贯的做事风格呀，妈。
1: 哎呀，没错啊，妈。您现在这行为啊，最起码算作忘恩负义。
2: 妈，那天够感动的啊。
3: 齐老壮一说，我都流眼泪了。
4: 妈，其实您在大事上挺通情达理的呀，
5: 但是在这件事上怎么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啊？
4: 小飞怎么看您？他们家人怎么看您啊？
5: 哎，爸
4: 爸，
6: 干嘛呢？围攻你妈啊？
0: 哎呀，没有，没有，您坐着，
6: 不想好好过了是不是？
7: 说半天了，让他们说。你干嘛去了？
6: 哎，别提了，这人呢，老林下着棋晕过去了，我们哥几个赶紧把他送医院去了。
7: 不是脑血栓吧？
6: 明早上就知道了。

0: 怎么了？那都闭嘴了，接着说呀。
1: 嗯，该说的我们都说完了。爸，您要是没听见，我们再给您重复一遍。
0: 不用。梁秀儿一直没说话呢，先问问他。
1: 哎，就是啊，你今儿怎么那么不对劲啊你？
2: 你不是一向站在傻帽立场上说话吗？
3: 对啊，说说吧。
4: 我没想好怎么说呢。站在爸妈的立场吧，我同情叶飞；站在叶飞跟傻帽的立场呢，我又觉得爸妈左右为难。哎，大哥，您把您刚才说的跟爸再说一遍。
5: 说说吧。
2: 说就说。爸，从小到大我就没替傻帽说过话，滋您一骂他，我上去就给他一脚。但这一次，我得替傻帽打抱不平，我也得替叶飞打抱不平。你凭什么呀？就凭哪家的道理，孩子得改成别人的姓啊？
4: 凭他是傻帽的亲儿子。
2: 没错。
1: 啊？
6: 娘娘，这事儿不能瞎猜啊。
4: 我没瞎猜。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妈也去确认了，叶飞也承认了。
2: 不是，他可结过婚。
4: 没有，他是为了上户口，没办法的办法。你要是没个结婚证，人家也不给你孩子上户口啊。叶飞的人品我最清楚了，所以最初啊，他跟傻帽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特别支持。
7: 那就更没有理由反对他们结婚了呀。
2: 对呀。
4: 我也觉得没有理由啊。要是爸妈把户口本给他们，我觉得叶飞一定会感动，可能自己就把这孩子的名字给改了。嗯，可是爸妈没给啊。以叶飞的性格呀，他可能还就不改了。
0: 梁淑颖，你说了半天，这责任又推我身上来了是吧？
4: 您不用冲我急眼啊。我问您，叶飞为什么打掉第二个孩子？
1: 还不是咱爸妈反对吗？
5: 你别瞎说。
1: 怎么不是啊？
5: 他就是想拿这个事儿给我们点颜色看看。
4: 根本不是，那不是叶飞的性格。要是我呀，我也打掉。凭什么凭空出现一个赵雅静啊？
8: 哎，不讲理了，妈。
5: 你就气你妈吧。
2: 说的好好的，别摔杯子了。哎，妈，够惊讶的啊！凭空您有了亲孙子。高兴的事，高兴的事儿，
9: 可不嘛。
1: 我其实挺高兴的，就是很震惊。
0: 行，给我坐下。
9: 妈，别把好事办坏事儿，把户口本给人家得了。
5: 谁不给了？你妈还一直说让她领证呢。
7: 哎，这不正好吗？两全其美啊。
0: 什么两全其美？什么两全其美啊？今儿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啊？我要带孙子，带孙子，带孙子，听懂了没有啊？你给我生孙子了没有？哎，你给我生了吗？我好不容易有个亲孙子了，我自己没法带。你们有没有想？

0: 我们俩的感受想过没有啊？
1: 老人想什么你们想过吗？懂吗？
2: 我这什么命啊！
0: 不对，我觉得就是小飞，就是小飞他爸妈，就他们拦着的，肯定是他爸妈阻止的。
3: 得，这又烧上亲家了。
0: 给我闭嘴吧你！你
1: 闭嘴！
3: 行行，我闭嘴。
1: 就你话多。
4: 小飞打来电话说，大茂爸妈去咱们家了，主动说让他们俩登记结婚。
5: 孩子的真相揭开了。
4: 你听我把话说完再说嘛。
5: 好好好。
4: 后来又打来电话说，要先改孩子的姓。第二个条件就是咱们俩最担心的。
5: 改姓合乎常理。至于带孙子嘛，恐怕小飞不会同意。小飞又不上班，再说还有老舅妈呢。不过这个大茂妈不应该在结不结婚的问题上提这些条件啊。
4: 我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啊。
5: 胡同那一套，你告诉小飞，让他不要多想，也不要给大茂太多的压力，更不要让大茂去跟他们家里闹别扭。就让他们过自己的日子，时间长了必然水到渠成。
4: 哎，你说小飞的事儿啊，遇见大茂他妈也真够烦的，是不是？
5: 你知道吗？咱儿子又出成果了。
4: 哟，真的？哎呀，
5: 我今天在内刊上看到那些教授们对他的研究成果，好多都是正面评价。哎呀，
4: 太好了！你看看我这儿子啊，哎，你看看咱们的这俩孩子，一个操碎了心，一个什么都不用你管。哎呀，
5: 常理呀、啊，生活中哪那么多好事都让你摊上啊？哎，生活嘛，总有不顺心的事儿。
4: 那你说这些乱糟事儿也别都摊在咱们小飞身上啊？
5: 谁让他找了大茂啊？就该遇到这些问题。
6: 我可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下不为例啊，再有这种事儿真别怪我给你留面子啊。
7: 刘挺贵。哟，
6: 何总，什么指示？
7: 杨叔茂呢？
6: 去乡里了，说那个乡长找他。
7: 这人怎么不接电话呀？
6: 嗨，他那电话在我这儿呢。这不是因为材料的事儿吗？让我等着何总电话，特地跟我说了，不让我接任何人电话。
7: 啊，那行吧，那你告诉他，我先回趟深圳，过两天回来。
6: 哎，得嘞。哎，那我没什么事，我先忙去了啊。
7: 哎，
6: 好嘞。
7: 走吧。哎，文熙，我走以后啊，工作上你就跟着谢老转，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就能掌握公司所有的事儿。我知道了。
8: 飞姐，你跟孩子上去吧，东西我给你拿上去。
9: 我先去看看你爷爷。叶阳，过来。妈妈刚才怎么跟你说来着？
8: 进门叫他爷爷。
9: 聪明。我们先过去啊。哎，等会儿。头发。
10: 快吃玉米呢，就吃点白菜吧。
9: 没看见。
10: 快！出来呀、啊、你！
9: 哎，那个大妹子，哎、啊，
10: 那不在家。
9: 哦，来来来，那去哪儿了？
10: 去天津了。
9: 那你先忙啊！
10: 哎，把我鸡都吓下去。来来，出来呀、啊！咕咕！
6: 躲咱们呢？
9: 找树影去吧，
11: 叫大茂回来。

0: 让他把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的人选重新调整，现在就去，越快越好。
1: 好。
0: 小娜，你现在什么想法？
1: 离婚。不过我不会见他的，让律师去见吧。
0: 啊，那你北京公司的项目怎么样了？
1: 进展得很顺利，乡政府很支持。
2: 你不马上回去没问题吧？
1: 一点问题都没有。文熙在那边呢，有什么情况他都会告诉我的。
0: 哦，
1: 事不宜迟，我去找律师。
0: 啊。错误在我们啊。
2: 错就错在我们干涉子女的婚姻。
0: 应该这么说，错就错在我们干涉了小娜的婚姻。小军的婚姻不是挺好吗？
2: 那是因为儿媳妇好。
0: 也是。
2: 哎，那你说丽章的股份怎么办呢？
0: 他占不着便宜的，小军都会处理好的。
3: 你回去啊，让他们赶紧把库倒出来啊！
4: 放心，有咱哥们在呢。今儿晚上干不完，我不走了。

0: 老爷子，
1: 哎，
2: 哟，
1: 啊，
2: 咱今儿晚上多两张嘴啊。
1: 哎，哎哎，
2: 啊，
1: 叶飞啊，教育孩子真有一套啊，懂道理有礼貌。
2: 我回头啊，准备教他练练拳，这样长大之后没人敢欺负他。
1: 你呀、啊，就会打个架。
3: 唐龙哥，
2: 啊，
3: 没这样的啊。
2: 怎么了？
3: 小娜姐走了，李文熙寸步不离谢老壮。啊，行，现在你看看去吧。啊，那办公桌都搬到谢老壮办公室去了。
2: 有这事吗？
3: 你不信，你去看看。
2: 得，我去看看去啊。
1: 啊。
3: 你别这么看着我爷爷，我不是告状。你想啊，那这李文熙要是跟老壮搞出点什么事儿来，那小娜姐不得生气啊？
1: 哎呦喂！我怎么觉得我这孙女儿哪有点不对劲？
3: 有吗？我不跟你说。
1: 哎，石小娜走的时候告诉她，让她寸步不离。
3: 我不管。

0: 行啊，这石总裁有高招啊。
1: 不是，没这样的啊，
2: 不坑不想就搬过来了，那轰都轰不走。
3: 石总说的，我必须得照办啊。
0: 哎，没错，石总说的必须照办啊。文心，你知道这老赵平时最怕谁吗？
3: 最怕你啊。
0: 他怕我，他天天管我叫傻帽，他能怕我？他最怕的是石小娜，只要他不老实，你马上给石总打电话啊。
3: 我知道了。
0: 哎，还有一个吃醋的呢。
2: 哎呦，不是，我要疯了，我给石小娜打电话吧。
0: 你给打电话没用，他不带接的，他知道你要跟他说什么。文熙打电话才接的，你要不你求求他。
2: 这不玩我吗？
4: 下一题了啊，大雁东南飞，大雁的雁
3: 是燕子的燕吗？
4: 你每道题都问我呀。嗯，自己想。
0: 哟，儿子学习呢啊。
5: 爸爸啊，大雁的雁和燕子的燕有什么区别？
0: 哟，考我呢。
4: 哎，你说他多会耍小聪明，他不问你大雁的雁怎么写，他问你爸爸

0: 哎呀，有什么区别？
1: 你这乱说话，这叫耍小聪明吗？这叫真聪明，是不是，杨烨？
2: 他爸，你说错了，我是叶阳。
1: 啊，
0: 你啊，你跟你爸，你们俩一样，跟妈这玩脑筋急转弯。
2: 我不许他们打人。
1: 哟，
0: 看见了吧？偏袒谁？
1: 看不看着？这才是我儿子，来，爸教你啊，怎么写。哎，
0: 你就教他吧。哎，叶阳，你爸说的没错啊，你是你爸的儿子，就该姓他的姓，以后你就不能叫叶阳了。
2: 那我叫杨烨。
0: 嗯，对呀，以后妈也叫你杨烨，反正我们叫对了，就没人能叫错了。妈之后呀，就去派出所户口本上给你改名字去啊。
1: 杨烨。
2: 哎，爸爸，有什么事儿？
1: 写吧啊，爸出去了。哎呀，你怎么那么好啊？啊？
0: 好事儿还在后面呢。
1: 哟，什么意思？
0: 那不能告诉你。
1: 那我求着你。
0: 你求我也不能告诉你。
1: 那我求求你呗。
0: 你求求我也不能告诉你。
1: 那你不告诉我，我也……
3: 啊！你不接三姐电话，你妈要来这儿找你。
1: 啊？我给打过去。哎，三姐，我刚刚在乡里开会呢。啊？哎，算了算了，你跟爸妈说吧，我晚上回去，别让他们跑了。啊？啊，好嘞。
4: 我就说你玩不过你妈吧，你还不信？
1: 我就不信。哎哎，关书记。哎，您好您好。哎，是是是，这乡里那个开会的时候乡长都说了啊，您放心啊，您放心，我一定照办啊。哎哎哎，您说您说。哎，得嘞，好嘞好嘞，那这样啊啊，行行行，这样我现在马上过去，我马上过去。哎，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我还得去一趟，关书记找我还有事儿。
3: 你现在成他们施工队队长了是吧？
1: 我不去能行吗？我不去你去啊，我走了。啊，
0: 挣点钱真不容易。
3: 你才来半天，这就发现了，真厉害。
0: 嗯。来，写的怎么样了？你爸教你的，学会了吗？
5: 真想好了。把之前你离婚的那个律师名片给我就行，我听说他挺厉害的。
6: 是挺厉害的，你真要走那一步啊？
5: 嗯，他做的那些事儿我都不愿意说。这么说吧，他就是一个这山望着那山高，两面三刀的。那电话在上面了。
6: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们家刘建才外面等着我呢。
5: 这么晚怕你被拐跑了？
6: 哪儿啊，我要去广州的公司处理点事儿，这不是周末吗？家伙，我们家那醋坛子要开车送我去，
5: 那证明你有魅力呀。
6: 哎，兜里啊还得有钱。
7: 走了。
5: 哎，走吧。

0: 好了没有啊？
1: 来吧，我来。
2: 把这扎开汤给他喝了，
0: 绝对。这么也，
1: 快，小宝。
0: 行了，那起来。
1: 爸专门给你做的啊，榨菜汤、醒醒酒。
3: 不。我这叶芬啊，真没躲着你们，但是真去天津了啊。再说了，没你二位这样的啊，都同意让领结婚证了，又变卦。

0: 哥，谁没想？那我揍你啊！我，
1: 这就揍，也不揍，不是我亲妈。揍！行了，妈啊，他呀喝多了，你这现在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
2: 哎，没事吧？
0: 我先走了。
1: 这孩子，
0: 这个大傻帽，这是跟谁也喝那么多酒？
2: 重要人物。都是管我的重要人物，别饿了，烦死了。叶阳，然后改名叫杨叶。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真的？哎，儿子。哎，这个孩子。真是的，行了。看着孩子这么不容易吗？做个生意，你还得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挣的钱不都拿回家来了吗？
0: 倒霉孩子，我今天啊，本来是想把真相告诉他，他三姐也是这个意思，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候他就起幺蛾子，你我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你？
3: 行了。
0: 哎，我给他喝了。

0: 谁呀？老段，啊，什么事了？里边呢？贺大，醒醒醒醒醒醒！亚正出车祸了，醒醒！石小娜啊，石小娜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打到我这儿来了，让你马上去广州，他也马上去，赶紧起来吧！
1: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2: 现在正巧救呢，赶紧走！
3: 哎哎，慢点，你，帽儿，
2: 哎呀，连鞋都没穿呢，慢着点，开车啊！ 慢点，慢点！哎呀，咱要不要跟雅静的爸妈说一声啊？
4: 不能告诉我，这不是咱们擅自决定的事儿。

0: 喂，大茂。
1: 哎，老婆，小娜刚才给我来电话，说雅静去广州的路上出车祸了。
0: 啊？严重吗？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现在还不知道呢呀。刚刚打电话的时候，雅静正在抢救，生死未卜。
2: 而且小娜说了，她在广州还有深圳的公司十分复杂，她老公我们也不了解，让我赶紧过去一趟。老赵现在送我去机场呢，我就不回去了啊。
0: 啊，我知道了。哎，你到那边啊，遇事别着急，我这你别担心啊，我马上让小凤送我回九大湾。啊不，你不在这儿，我就不在这儿住了啊。嗯，再见。
3: 雅静真要有生命危险，你赶紧告诉我，我好通知他妈。还有注意花美啊！
2: 哎，快点，快点，再快点。
1: 你说什么？雅静很有可能高位截瘫？
4: 不是我说的，刘建才说的。我刚才也问过医生了，医生说雅静下肢严重骨折，腰椎受损严重，很有可能造成瘫痪。
1: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都是。那他的爱人呢？
4: 那个刘建才，他手握着方向盘，就脑袋破了点皮，手受了点轻伤。但是雅静她坐在副驾，没系安全带呀。
1: 这样，一会儿你们把我送到医院，见到这个刘什么才的，你们赶紧找一酒店休息吧，折腾一天都累。

0: 你呢？你不累吗？
1: 我还行，我飞机上睡觉来着。
0: 哎，我脑袋都大了。
2: 我的意见呢，就是等阿静苏醒了之后啊，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看看要不要通知她家里人，这样总可以啦。
3: 好。哎，你给花妹打电话没有？
2: 打着了，她一直都在这边等阿静苏醒，我看她实在太累了，就让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她就会回来了。
3: 您住哪儿？
2: 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宾馆，我的重要的物品以及阿静的一些东西呢，全都放在那边。这里的医生不让我出去所以一直都没去过。
3: 你快回去歇着吧，我呢在这盯到天亮啊。
2: 好，谢谢你啊。阿静一直都说你是他最幸运的同学，一直都不会坑朋友。我今天看到你，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了。
3: 刘总，您快回去歇着吧。反正我有你电话，这要是有什么事儿呢，我马上联系你。
2: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3: 你说。
2: 明天下午呢，我要翻翻商长了。公司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要去参加。如果我不去的话，就有人会顶替我了。你明不明白？我的位置很重要的，
3: 知道。
2: 好，谢谢你啊，我先走了，
3: 明儿见。

1: 我们一起过来了。刚刚大家伙都在医院呢，后来我让他们还有你爱人先回去休息去了。啊，
0: 福，别离开我。
1: 告诉我吧，你爱人也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吧，对你稍微好一点，还是得告诉你爸。哎呀，行了，别，没纸，没事儿，你过段时间就好。

0: 说让我把公证处的人找来，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还有花美必须在场。李业主，
1: 他是因为刘建才走的。哎呦，怎么才来啊？
2: 刘总让我开车送他去火车站，
0: 我不敢不去。跟我走吧，去办雅静交代的事儿。嗯。
1: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还真回不去，他在这边的公司相当麻烦了，我得等这事儿都处理完之后，等他病情好一点，到时候让他妈还有他弟弟过来，我才能回去。到时候这边的事儿都乔娜回去了会跟你说清楚的，我就是担心。
3: 我这儿你不用担心
4: 啊。雅静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于情于理你责无旁贷。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5: 等我哭了再给你打电话。

0: 晨曦，在这儿等我。哎，你怎么还出来等我了？
1: 嗨，你是贵客吗？
0: 我看你是着急想知道那边的情况吧。
1: 这大帽打电话每次都打半截儿，然后就接着说有事儿。
0: 这病房里不让接电话，然后呢在走廊上打，这医生护士一会儿这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的，特别不方便。
1: 走，进屋说吧。

相对的世界里才发现什么

0: 我听孙女士说是你的主意，
1: 咱们一起拍大合照。哎，
2: 雅静儿吧，能不能活着那一点希望全压在大帽身上了。
3: 你把婚先结了，不然显得我多自私。
2: 名字改好了，
4: 这儿媳妇好啊。
1: 杨烨是你亲骨肉，
2: 傻。
5: 你为什么忙我这么多年啊？你也和他们一样把我当傻帽是吗？
1: 我等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掰扯？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

0: 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你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崩一崩的，
0: 就一崩一崩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哎，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

0: 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1: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
1: 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舞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2: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1: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2: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接地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2: 跟着我跑。
3: 上半身放松，
1: 哎，中间不许拿，

0: 好，来。
1: 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2: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2: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启明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

兴区黄村镇孩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战马超》《秦琼卖马》《二进宫》。京剧《二进宫》是一出唱功戏，声、旦、净三个行当对唱，反式丰富，节奏紧凑，唱腔铿锵跌宕，念白沉稳有力，历经众多名家打磨演绎，久演不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声大尽酬，戏文千折，
1: 东风
2: 月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戏服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接住流星。
0: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
2: 不羡鱼不羡鱼美。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君子将勇谋看，臣等已将好威严，而且好汉满交战。你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兄长罢了。啊！你二人为何这等模样？
1: 小弟正在寻隐疗少，见杨伯被魏延杀得大败，若非小弟搭救，现遭不测。
0: 哦，杨伯元帅，我命你前面扎营，谁叫你私自撤兵，事后逃离？
2: 启禀元帅，我将若能得胜，这场大功劳岂不是元帅你的吗？
0: 你派陈江，
2: 岂不是元帅你的吗？
0: 好。

此人恐张鲁使君多疑。

0: 大台。你既然战败那魏燕，为何狼狈而回？
1: 小弟战败魏燕，忽然闪吃一将，但巧兄长吃马，
0: 可曾？

0: 过大将的名姓，
1: 此人名唤张飞。
0: 哦，张飞。久闻此人勇冠三军，今日倒要会他一会。马岱听令，
1: 在。
0: 坚守大营，不得有我。
1: 得令。
0: 众将官，
2: 有。
0: 将。

0: 请到为何不请
1: 来到

你等高升大限，单挑张飞。

将好威严，二尺好汉来交战，你贪什么？

0: 开疆同名，
1: 汉将扎

0: 儿为何发笑？
1: 马超啊，
0: 咱的儿真配。
1: 我道你是三头龙尾八臂的哪吒，今日一见呐，哎嘿、哎，你也是个人啊人！
0: 潘虎眼相残。

跑腿喘，哎，你。

0: 金金收兵，莫非怕了你三爹爹不成？
1: 哼，焉能惧怕于你？看今日天色已晚，你可掌起灯笼火把夜鹰战？张飞尔敢是不敢？
0: 好，我咱老张吃食以来，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夜战。
1: 国传将领，
0: 国传将领，三军将官，
1: 掌起灯笼火把。

堂堂二人战了一日一夜，恐有伤亡，这便如何是好？哦哦，有了，我不免亲自出城与堂二人加一位平了。众将官，少时三将军到此，叫他不可再战。

残宁恩人站了一日一夜，甚是劳累，今日暂且受病，明日财产一还不迟。阿满

0: 方才都是三弟的不是。 No
1: 备折相
0: 配礼了。哎呀，真乃胡相胡相啊。

二尺好汉来交战，你

前走，他在后街转，二人见了面，他说他腰里头没钱不方便，改日再见是改日。

在下王老好，就在这天堂路州开了一座酒饭客店，买卖倒也兴隆。只是前些个日子，我这个店里头来了名山东好汉，名叫秦琼。哎，来到我这店里头日子可也不少了，一个大爷没见着他的。哎呀，这日子长了，这人的口粮马的饲料，我还真是有点垫办不起了。趁着今儿个没什么事情，把他叫出来挤得挤得他，但凡要是有钱什么的，我也好垫办着给他花，不是吗？就是这主意。二爷，二爷起来了没有？有请。

0: 电池洞。
1: 哎，二爷，来来来，里面坐着说话啊。
0: 请。电池洞
1: 啊，二爷，
0: 想你二爷起了迟来是迟先哇，还是用饭呢？
1: 我说二爷，您扣着十呢吧，八成是。哎呀，您那个酒啊，伙计们给您烫上了，饭呢正给您坐着啊。这会儿啊没什么事情，我呀有两句话想跟您说说。
0: 有话将才当面呢。
1: 哎，那我可就要说了啊。我说二爷，您呢来到我这个店里头日子可也不少了，一个大没见着您的，这日子长了，我这哎，我这跟他说话他那着了啊。哎呀，二爷呀，睡得还真瓷实。伙计们开饭了
0: 啊，大理有饭呢。
1: 哎呦，二爷，您扣着十了是不是啊？哎，我这跟您说话您怎么睡上了呢？这个
0: 你是你的
1: 啊，
0: 我睡我的。
1: 那我说什么大劲儿啊？这个啊，二爷，我是说呀，您来到我这个店里头日子可也不少了，一个大没见着您的，这日子长了，您说说啊，这人的口粮马的饲料我真是有点垫办不起了，那您呢是有银子还是什么的，拿出来我也好给您垫补着花，不是吗？
0: 电池洞
1: 啊，
0: 我心点的时间也曾对你演讲啊。
1: 您跟我说什么了？
0: 是我家呀一十八名江洋大盗，来在这天堂泸州挂号，天气炎热，中途路上损伤了一名，为此财大老爷不与我批票回文，故而被困至此。待等财大老爷与我批票回文，那时再把还你的电饭账也就是了嘛。
1: 啊，听您的话茬儿，是得等这个蔡的老爷。

0: 您才能把我这个电饭钱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说二爷，这个那卓比这么说啊，那他要是一个月不来，
2: 你就登上他一月呀？
0: 什么？等一个月？
2: 啊，好，个月七成，为了钱我等。
0: 哎呀，二爷，再卓比说，那他要是一年不来。
2: 你就登上他一年呐、
0: 啊，一年好，周年半载我等。哎呀，我说二爷，那他要是一辈子不来，
2: 你就登上他一辈子。
0: 哎，嘿，您瞧见没有，真能顺着我这根往上爬啊！哎呀。我说二爷，有句话呢，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这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您瞧您这样病病歪歪的，但分哪天您要是死在我这店里头，您又怎么说呀？
2: 我若死在你这店中吗？
0: 是啊。他怎么还乐上了这个？
2: 那你就大大的发了财了吧。
0: 哎，您这这怪事儿了啊！他说他要是死在我这店里头，我就发了财了。怎么个发财法？我问问他。哎呦，我说二爷，刚才您说什么？您要是死在我这店里头，我就发了财了。这个，那您跟我说说，那怎么个发财法啊？这个，
2: 您知道
0: 啊，二爷，
2: 我若当真死在你这店中，
0: 嗯，
2: 与你二爷大大的埋上一口棺木，
0: 啊，用得着，
2: 陈年起来
0: 啊，
2: 高高埋葬
0: 啊，
2: 礼仪备排，上些山。好汉秦琼之墓
0: 成，
2: 嗯，
0: 哎啊，
2: 天知道，
0: 二爷，
2: 那时间你就不是这样的打扮了吧？
0: 那是啊，发了财，我就不穿这个了，不是吗？
2: 你要头戴马冠
0: 啊，
2: 身穿重孝，腰系马鞭，手持科桑棒，你再大大的亲上一个粉字的，
0: 不，
2: 天知道，
0: 二爷。
2: 那时节你岂不是大大的、
0: 啊、
2: 发了财了吗？
0: 哎，他有心成乐啊！哎呀，刚才照他这么一说，这不是孝子全套吗？这个，哎，我说二爷，那照您这么一说，我不成您儿子了吗？
2: 哎，不敢当。
0: 哎呀，我说二爷，我一跟您提钱，您就说没有。哎呀，您的身上可也没穿着树叶儿，不是吗？啊，今儿个有钱还得罢了，要是没钱呢，我要扒你。
2: 怎么？你要剥你二爷？
0: 剥你呀、啊？我没那个手艺，您瞧见没有？还跟我这咬文砸字儿。我呀，说扒就扒，说扒。就八，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嘿，哎呦哈，哎呀，这可了不得啊！哎呦，您瞧瞧，他这病病歪歪的，劲儿还不小。哎呀，他这要是好了的话，那可就更了不得了。哎呀，这事儿麻烦了，您说又说不过他，打又不是他的个儿，这可怎么办呢？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山东人呐，好脸热。我出去给他嚷嚷嚷嚷去，羞臊羞臊他的面皮。哎呀，我说二爷，跟您要钱您没有，说又说不过您，打又打不过您，我呀准备出去给您嚷嚷嚷嚷，羞臊羞臊您的皮。
2: 怎么？你要羞我的剑呢？
0: 那是啊，
2: 任你先叫吧。
0: 哎，嘿，您瞧瞧啊。连脸都不要了，哈！你不在乎，我更不在乎。

0: 夫了，我呀这还不方便吗？啊，街坊邻舍，我这个店里头来了名山东好汉，名叫秦琼，来到我这儿是白吃白。我你这躲开我这儿吧，你咋把我给捂死了这个。
1: 林之洞
0: 干什么？
1: 我有策会呀。
0: 哎，要钱不给，你还要拆毁？
1: 策会的会呀。
0: 哦，策会的会呀、啊。那咱们里边说去。哎呀，二爷，怎么个策会法呢？
1: 草藤之上有几黄标吗？
0: 啊。
1: 拉在大家去买，买了银钱，把还你的电饭账，也就是了嘛。
0: 哎呦，我说二爷，就您这匹马呀，跟您一样病病歪歪，面黄肌瘦，那谁要我这个？
1: 又倒是活卖于世家呀！
0: 哦，活卖。与十家呀，那我给您牵马去，
1: 日次定之多。

0: 请了，
1: 请了。
0: 以我弟兄行至此处，口罩得金，看前面有一点房，你我一同前往。
1: 请。

0: 你可来投哪位？
1: 哟，二位客官住店吗？
2: 可有接近之处？
1: 哎，有啊，您请进。
2: 好，将马牵了过去。
1: 哎，是了。哎，你交给我吧。

0: 剩下什么？好酒取来。
1: 哎，是了，好酒一壶一壶啊，哎，一壶酒到，
0: 换你再来，一起退一下。
1: 哎，是了。
0: 慢见。

0: 买尖什么买脸的。
1: 哎呦，我说二爷您瞧瞧啊，咱们从前街走到后巷，后巷走到前街，甭说买剪了、啊、连个打烙的都没有，这不是卖脸吗？
0: 买剪中听的，
1: 卖脸中听，
0: 买剪
1: 卖脸，
0: 买剪卖剪的，
1: 卖脸卖脸卖脸卖脸。

0: 起来的呢。这
1: 君子不得志，反被这小人。

0: 不计较于你。
1: 你还计较什么呀？
0: 林之洞，
2: 哎，二爷干什么？
0: 那旁有两匹大马呀。
2: 哎，你要偷人家的是怎么着？
0: 哎，他们是马上的强盗吧？
2: 啊，马上强啊！他们用得着这个是不是？
0: 你去问问他们要钱不要钱呢？
2: 哎，这成，您这等会儿我给您问去啊，我给您问去。我问，哎，这不是我们亲家那儿吗？
3: 亲家，亲家，哎，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哎呀，我瞅瞅，这呀呵，哎，亲家。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有事儿啊？
3: 什么？
2: 哎，我说青姐，你这儿有二位客官吃酒啊？
3: 有啊，刚来的，
2: 刚来的，
3: 刚来的，是啊。
2: 那麻烦你啊，我问问，问问他们要钱不要啊？
3: 我这是吃饭的地方，要个什么钱呢？
2: 这是，我说的是兵刃之解。
3: 哦，兵刃之解。
2: 对了，
3: 哎，得了，我给您问问，
2: 问问啊。
3: 哎，我说青姐，这
2: 又什么事儿？这个？
3: 这事儿要是办成了，这咱俩可得二八分账了。
2: 这票不了你的，
3: 你等着吧，快去。哎，请问二客官，门外有人卖剪，
4: 可是兵刃之剪？
3: 哎，对了，正是兵刃之剪，
4: 唤他进来，我们当面议价。
3: 哎，是了。哎呦，我说亲家，
2: 怎么了亲家？
3: 人可说了
2: 啊，
3: 换他进来，他二人要当面议价，
2: 要
3: 没咱什么事了。
2: 这吃
3: 没咱什么事，
2: 这白不了了，这不
3: 是
2: 不是
3: 啊？
2: 那你我回一会儿。
3: 哎，对对，你回去，
2: 你等会儿回一声去。
3: 不。
2: 哎，你看你，又着了，这么热闹啊！二爷，怎么了？这是
0: 擦了我的脚了。
2: 嘿，你可真有你的，剪倒在我这边了，会砸了你的脚了。哎呀，真不愧是谭派老生，这做工到家了这。哎呀，我说，二爷，人家里边说了要当面议价呢，您呢赶紧进去吧。
0: 哦，
2: 哎，我把剪给您剪起来啊。
0: 哎
2: 啊，
0: 田之洞
2: 啊，
0: 你不是拿他不动吗？
2: 哎呦，我忘了他沉了这个。哎呦，二爷您你看他拿好了吧，拿好了吧。
0: 来来来，
2: 啊，干什么？
0: 走吧。
2: 哎呦，我回去给您做饭去。
0: 哎，当面人家呀。
2: 我这忙着呢，二爷。
0: 再见呐。
2: 我这你撒开吧你。你去议价去，你死气白赖拉着我干什么这个？
0: 我怕你跑了吧。
2: 你别忘了，是你该我的，不是我该你的。
0: 你跑了，我吃哪一个吗？
2: 他吃得了我了哦，回家人呐。
0: 什么都。停了。
4: 啊，壮士，你这剑可是买的吗？
0: 真是买的。
4: 放在重案之上，我二人观看，
0: 有些个沉重啊。
4: 嘿，留神我的桌子，吴方士砸碎重儿，我二人偿还。
3: 哦，怎么着，您二位管还？哎，太好了。哎，我说伙计们呐，把后边那些个破桌子烂椅子都搬出来啊，这边二位管赔。
4: 哎啊，就这一张啊。
3: 就这一张啊。
4: 是啊。
3: 哎，对，别拿了别拿了别拿了。
4: 啊，壮士，你既卖剑，可会耍？
0: 留之以耳啊！
4: 耍来我二人观看。
0: 这个
4: 像是腹中饥饿，殿下。
3: 哎呀，

0: 他后面勇而返。
1: 哎，是了。哎，走吧。
0: 哎，哪里去呀、啊？
1: 吃饭去。
0: 哦，
1: 哎
0: 呦妈，吃饭去呀、
1: 啊？啊，是。
0: 走吧。
1: 好，整个一饿馍。
0: 啊，贤弟，我看此人好像强。

0: 朋友可太能吃了，他去到后边吃了我30个馒头40个包子2大锅米饭，那还饶了一碗粥呢。
1: 无方是记在我恩人的账上。
0: 对了，咋记在您账上了？
1: 换他前来。
0: 哎，是了。哎呀，嘿，我说这坏了，他叫什么呀？得了，我呀看他这么能吃，干脆叫他饭桶得了。我说饭桶，

0: 多情儿外地就烦呐、壮士可曾用好？
1: 无非是冲击而已呀、
0: 我这才冲击，耍来我等观看。
1: 此地窄小，
0: 店家可有宽阔之处？
2: 后院宽敞，
0: 头前大烟。

0: 我看壮士讲话不像此去人士。
1: 本不是此地人士。
0: 哪里人士？
1: 山东历城县人士。
0: 山东历城县我有一号有名唤秦琼，你可认得？
1: 余下这不是秦琼。
0: 怎么你就是秦二伯？
1: 不敢。
2: 秦二爷
1: 越发的不敢。
0: 失敬了。
1: 秦请问二位贤弟尊姓大名？
0: 小弟王伯丹。
2: 小弟姓尹丹。
1: 原来是二位贤弟失敬了。
0: 岂敢。任兄为何落得如此模样？
1: 贤

0: 如此殿驾，
1: 有，
0: 那我明天叫那蔡大老爷速发批票回文，快去快去。
1: 是啊，
2: 有劳贤弟。
0: 啊，二哥，前者伯母受胆之礼，小弟送去礼物，二哥可曾收到？
1: 礼物甚多，但不知打从哪条大卧龙而去。
0: 打从哪后？
1: 收下了当面谢过。
3: 批票回文在此。
0: 二哥，这是批票回文，还有三岁银两，二哥收下。
1: 可以领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休要动手，此乃四公子向前尽力。
1: 遵命，小将
2: 有礼。
3: 还礼。
0: 我儿起色无国台，就是西洋二家宫门后职求见。
3: 是启奏国太徐阳二家宫门后职求见，
4: 宣他二人进宫。
3: 领旨，国太有旨，徐阳二家进宫。
0: 领旨，大人
5: 千岁，
0: 此番进宫想保国之事，启奏国太。
5: 全仗千岁
0: 大人呐、请
5: 千岁。

我太。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州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洞察奇案脉络，并将探案故事与成长故事交织，极具特色。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月韵华光，百念流芳。

0: 荡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头，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戏服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击中流星。
0: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306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们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学无术，整天打着父亲的旗号四处讨嫌，还沾沾自喜。我们就算再卑贱，我们还是靠自己。而你，不过是个靠着家族硬币的无能草包。
1: 我

0: 怎么骂人呢？你在衙门里做出这么龌龊的事，你还有理了？你给我等着！
1: 方才多谢梅青救场。
2: 哎，对付这种下三滥，就得收起读书人的做派。他无赖，你得比他更无赖才行。
1: 是。
2: 你知不知道，刚才若是让人看见你如此维护两个月方女子，流言蜚语便足以毁了你的前程。
3: 我既答应护着他俩，君子一诺岂能食言？
2: 真是如此简单？

0: 少爷，你要的锣给你找回来了，要这锣有什么用啊？
1: 拿着，有用。
0: 少爷，你这是干嘛呢？不会闹出人命吧？
1: 放心吧，这是我二哥修道的那些朋友炼的丹药，无毒无害，但是只要是吃下去一颗，就会浑身燥热，奇痒难耐。
0: 这什么鬼丹药啊？怕不是人家练废了被少爷你捡回来了吧？哦，少爷，那我这锣什么时候敲啊？
1: 我让你敲。
2: 我让你敲你再敲。
1: 在他最不堪的时候你使劲敲，把全县衙的人全都给我招来。

0: 不出来是吧？好，
1: 你可是真脏办，
2: 十两银子呢？
0: 没想到这个小白脸这么有钉。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疼！
1: 还疼？再不消，万一他上街了怎么办？
0: 上街好啊，上街了更热闹。快走！

0: 附近没什么人，哎，你赶紧在附近吆喝点人过来。
1: 那我什么时候敲锣啊？
0: 我只要是一喊，你就立刻敲锣过来。
1: 是少爷。

0: 女的？
1: 喂，你究竟是男是女啊？
2: 你怎么会是女的啊？不对，你就不是女的。
3: 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要是女的我，你肯定不是女的，你一定是什么娘娘腔，你有这个怪癖，爱穿女鞋。
3: 有病吧你！

0: 么轻。
1: 快问，他走哪路？走好几天了。就在那边，都被你了。
0: 怎么
1: 了？你就别管了，那边有好戏看。跟紧。
2: 哎，妈呀，
3: 找人了！
4: 连叔，帮忙。
1: 少爷。
0: 少爷，
1: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5: 你说怎么还装着？
1: 少爷，少爷，千万别死啊！少爷，少爷，现在也看了我，少爷，少爷，
4: 你别嚎了，人没死，赶紧去找辆车。
1: 哎，少爷，你坚持一下，快去找辆车。
0: 少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少爷。少爷，你醒醒，少爷！
6: 哎呀，别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家少爷出殡呢。
0: 我家少爷从小到大就没遭过这种罪，他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办，少爷？
6: 那回去让徐武多看看，他也是懂些医术的。
1: 他是看死人了，我家少爷没死了。
6: 那我去请个好的大夫。
0: 请，请最好的。请大夫了，
6: 不用了。
0: 我家少爷平时生病都是我在照顾，
1: 外来的大夫不靠谱，信不过，我来就行。

0: 现尊，这便是你在河里发现的裸尸，是齐公子发现的。先去换一身衣服，免得着凉。
1: 把车送到验尸房。

0: 楼叔姐姐，
1: 请进。
0: 楼叔姐姐，热水来了。
2: 哎，你还给我烧热水了，太谢谢你了。
0: 我再去给你烧点。你呀，干脆泡个热水澡吧，得了风寒可就不好了啊。
2: 不用了，不用了，是麻烦你了。对了，我方才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撞见孙婆，她怎么背着包袱走了呀？
0: 她私收老鸨子的钱，出卖你跟苗翠姐，县村气坏了，头儿就把她给打发了，还说了以后不让她接县衙里面的任何差事。啊，这热水啊也是县尊嘱咐我送过来的。咱们县尊心肠又好，仪表堂堂，人又好，心又善，也不知道以后哪家的姑娘会成为我们的知县夫人。
2: 是啊。包子呢？
3: 姐，你是不是蠢的？你把门开这么大，想请他们进来看是吗？
4: 我出不去了。
5: 让我看看。
6: 不，你个小丫头，你瞎弄玩意儿呢？这你能看的吗？
7: 哥，我想看，你快帮我举高点。阿哥，快帮我举高点，举高点，快！
8: 别摔着了啊！
9: 看到
3: 没有？都想看是吗？好啊！
10: 啊！哎呦！包子，包子，哎，快包子，包子！
11: 好累
12: 啊！怎么了？怎么了，包子？
11: 我叔叔姐姐，那脸都烂了。
12: 没事的，没事的啊。是你没什么好看的，看着晚上会做噩梦。
6: 我说不让你瞎凑热闹，你
10: 没事。
13: 我还到今日衙门如此情况，原来人都在这儿呢。
14: 都别看了，走吧。
2: 没事了。
12: 县尊，
3: 随我来吧。
15: 休坐，县尊。
13: 验尸结果如何？
15: 禀县尊，死者男性，口鼻中有泥水沫。双手蜷曲，指缝里有泥沙、骨血，肚内有水，微微鼓胀。的确是溺水而亡。
13: 可否断定是何时溺亡的？
15: 尸体皮肤起皱生白，应该是在3天前。
13: 那有何体貌特征？能否断定其身份？
15: 他的脸都被鱼啃没了，怕是他亲生父母来也认不出来。
2: 可为什么只有脸上的皮肉被啃没了，身上却好好的呀？
15: 我估计是他之前脸上就有外伤，血肉露在外面会引来更多的鱼。
13: 你怎么想？
2: 尸体未着寸缕，大概率不会是投河自尽或失足落水。属下倒是觉得很可能是与人起了冲突，被人曝光衣服故意扔下水。
13: 那就是蓄意谋杀吧。
16: 她怎么会是女的呢？她怎么能是女的呢？她不可能是女的呀。
17: 少爷，你都琢磨一天了还没明白呢？你不都说亲眼看见人在穿着绣鞋呢吗？哎，
16: 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他有什么怪癖，他就好这个呢。
18: 钱公子
19: 来了。
18: 钱公子，你今儿个一天没出门，
0: 怕不是昨天受了惊吓？县尊让我给你和罗叔姐姐做一些吃食。
16: 你等会儿，你叫他什么？
0: 罗叔姐姐。
16: 你叫

0: 叫她姐姐？
1: 她是女的，又比我年长几岁，我不叫她姐姐叫她什么呀？
0: 不可能，这女的怎么当上的捕快啊？
1: 可是她就是女的呀。
0: 谁知道她是女的呀？
1: 全县衙都知道。
2: 你不会不知道吧？
3: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娘娘腔啊。
4: 谁是娘娘腔啊？
5: 哎，少爷，少爷，你怎么好端端的又晕了？少爷，少爷，你醒醒！少爷，少爷，
4: 刚刚还好好的呢。
5: 你醒醒，快去找大夫！
4: 那我去请个大夫吧。
5: 不用了，不用请大夫，我照顾我家少爷就行。
3: 不用请大夫。嗯，
4: 我本来是想过来看看他有没有事情的，既然没有事儿，那我就走了。哎，
2: 这都晕了，这还没事吗？
4: 放心，我说没事就没事，走吧。
3: 少爷，你怎么一见着罗多头就犯晕啊？
6: 我平时都是怎么对待女子的？
3: 温和宽厚，心里体贴，府里大小丫头就没一个人说您不好。
0: 可我又是怎么对待她的呀？嗯，
3: 要说你俩有血海深仇吧，也有人信。
6: 我向来都觉得女子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存在，
0: 应该加倍呵护。可现在我突然告诉我她是一个女子，我以后怎么有脸见她呢？
3: 少爷，不知者不怪嘛。再说了，人家罗都头又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他不是还来看你来了吗？
6: 他都来看我了，他都来看我来了。
0: 对呀，他都来看我来了。
6: 这说明什么？罗姑娘，
4: 干嘛？
6: 走。
4: 你还是叫我娘娘腔吧。我要去办案，你一口一个姑娘的叫，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0: 办案。我正有此意啊，你看这尸体是我发现的，我肯定得帮忙啊。上次是我帮你破的案，这次我让你当头牌怎么样？哎，罗姑娘，
6: 我特意为你求来了驱邪符咒，请笑纳。哎，罗姑娘，碰上死人可是大凶，听说这符咒很灵，可以去除身上的晦气。
4: 那死人的不是你吗？你自己留着用吧。哎，
6: 罗姑娘莫要担心。我告。
7: 哎，那个，我问一下，最近有没有发生到什么怪事？
4: 打扰一下，这附近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大爷，近日这附近可有异常？
8: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哎。
0: 粗鲁，我们走。哎，
4: 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情？
9: 奇怪的事儿，没有。
4: 不信。大哥，这条河附近今日可有异常？嗯。大事小事都没有。
10: 哎，官差。
11: 您非要说是有什么怪事的话，我想起来，
10: 有人租了我的船，然后就没影了，连押金都不要了。
4: 什么人？什么时候租的？
10: 好像姓冯，叫冯二郎，好像是，大概3年前傍晚过来的，说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就来还船，谁知道等到晌午啊也没见着人，是别人看见船漂在河上才告诉我的。
4: 那他租的船呢？在哪儿？
10: 就这艘。
4: 你奇奇怪怪到底要干嘛？
6: 我就是想帮帮你啊。

0: 我都问过了，啥没问着。
1: 傅大哥，你速查一下冯二郎家住何处。
0: 冯二郎，
1: 他三天前在此处租过船。

0: 这是簪子，很可能是他的。为啥？
1: 这人世间啊，男子为主，女子为轻。就这簪子的粗糙质地，一定不是佩戴在女子头上的，一定是哪个臭男人的。你说是不是？刘，
2: 来了来了。
1: 大娘，这是冯二郎家吗？
2: 啊，是。
1: 啊，
2: 你们是？
0: 我们当差了。啊，
2: 您是他老娘？啊，是，我是他娘。啊，我们家二郎怎么了？啊，
1: 那个，
2: 我们是想要找他问些事情。他人在家吗？啊，不在，前两天就出去了。
0: 他走之前没跟您说去哪儿啊？哎呀，
2: 就是说跟掌柜出去干活去了。
0: 掌柜的是什么人？
2: 啊，就是那个码头边上管运货的掌柜，那二郎啊，在他那干活。
0: 我们家二郎到底怎么了？啊，
2: 我们从河里捞上了一具男尸。你们别着急，尸体的身份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所以这才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
0: 那不是我儿子，我儿子没事。
1: 啊，不是不是，大娘别急。
2: 大娘，啊，我们能不能去冯二郎的屋里头看一看？
0: 这，啊，行，跟我来吧。

0: 大娘，这是冯二郎的吗？
1: 这是梅丫头的。
0: 这姑娘绣工也不怎么样啊。
1: 梅丫头是谁啊？梅红英，以前的邻居。哎呀，

0: 你们检查完了吗？还有事儿吗？
1: 这个簪子您见过吗？
0: 没见过。
1: 打扰了，如果冯二郎回来的话，请一定要告诉我们。
0: 行。
2: 我最近没出远门啊。
1: 那冯二郎呢？他在吗？
2: 他前几天就不干了，工钱也结清了。
1: 具体哪天？
2: 大概是4天前。
1: 他有没有说之后要去哪儿？
2: 没说。昨天还有两个臭小子也说不干了，谁知道是不是跟着冯二郎一起跑哪儿去发财去了？
3: 跟那俩人家住哪儿啊？
2: 不知道。
1: 掌柜的，冯二郎在您这儿干了多久了？
2: 哎呦，这我得算算，起码得4、5年了。他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啊，就开始在我这干活了。
4: 你说是二郎他家呀？
1: 嗯，
4: 他家过去是从河南逃荒来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苦。二郎他爹也去得早，他娘一个人把他拉着大，也不容易。二郎这孩子还是真孝顺。
1: 那他是不是有个相好的叫梅红英？

0: 以前都住在一个胡同的，梅丫头和二郎青梅竹马，只可惜呀，梅家那老大不同意。
1: 走，出去！出去！
2: 有
1: 出去，
2: 说点好商量嘛。
1: 商量什么呀？
2: 你妹和这二郎多般配呀。
1: 般配什么呀？他什么身份？他也配？
3: 那你告诉我，怎么叫配？
1: 怎么叫配？我实话告诉你，张举人已经来谈彩礼的事儿了。除非你能拿出更多的彩礼，要不然你想都别想。
3: 行，多少？
1: 至少200两。你要能拿出200两，我考虑把红英嫁给你。
2: 梅家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梅长雄大老粗一个，趁俩臭钱儿，成天想着往自家脸上贴金。
4: 孟乔生，梅红英的教书先生啊，那丫头一边吊着冯二郎，一边又跟着姓孟的勾勾搭搭的。
5: 那这个姓孟的先生是不是年纪也不大？
4: 是不大，白净又斯文，那手指头比姑娘家的还细还白呢。要不然这梅丫头也不会移情别恋了。
2: 给自己说个读书识字的媳妇儿算了，还想给他妹儿也攀个高枝儿，他也不想想，要不是他媳妇儿家道中落，能嫁给他？
6: 你知道挺多呀。
4: 这叫什么叫声？王先生，这是给红英上课呢。
2: 梅家老大对他媳妇儿陆艳茹那是百依百顺呀，捧到手心里都怕化了。这冯二郎呀一样的傻，梅家丫头名声不好，他还巴巴的求着，说什么就算抢钱都娶她。
7: 是这个吧？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喂，
2: 来，都是我拉。你礼貌吗？
3: 我们是官差，来办案的。孟乔生在不在？
4: 您说什么？
3: 官差办案，
5: 孟乔生在不在家？哦，
4: 官差，你问孟乔生啊？
6: 我也不知道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7: 有个案子和他有关。
4: 您说什么？
3: 有个案子跟他有关。
4: 案子哈。
3: 对。
5: 你是他什么人啊？
4: 我是他的房东，
6: 他住我们家那间屋子住着。
5: 你上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4: 前天我去找他收房租，就没见到他人。
7: 他家境如何？
5: 他家境如何？
4: 穷秀才，一直没中举，可还一直考，平时啊没什么进项，
6: 去年开始给人家做西席。有了些束修，
7: 这个簪子您见过？
4: 这簪子就是他的。
5: 老郑，您看仔细点，别看错了。
4: 你说，
3: 他说您看，
4: 放心，错不了。这桃木簪啊，就是他常戴的。他呀，长得一副好皮相。人又臭美得很，
6: 每天啊都要把自己打理好半天才肯出门呢。
4: 你说把心思都花在这上面了，我就说能考中才怪呢。
1: 阿正就是他，没错了。
7: 我们进屋看看成吗？
3: 我们进去看一看。
6: 好，
4: 你们请便。
1: 啊，我保护你。
4: 我们那狗乖着呢，它不咬人。
8: 干嘛？
9: 找证据啊！你刚才在房二郎

0: 这是什么？
1: 从哪儿来的？
2: 这是什么？
3: 瞎说！
2: 哼，
3: 这话本我有一
2: 策。
1: 有
2: 策
1: 可见，这个姓孟的书生，不是什么老实人。看书怎么就不是老实人了？
2: 由此可见，姓齐的公子也不是什么老实人。
1: 哎，孟老实，孟老实呢？
2: 再找找。
4: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5: 有啊，这次真的有啊。看看这是什么。
6: 这个香囊的材质跟冯二郎那个一样，可是绣工却天差地别。
7: 难道这个梅红英真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姑娘？看这个绣工明明是更喜欢孟乔生，那她干嘛要吊着冯二郎呢？
1: 得了，
7: 案子破了。
1: 啊？怎么就破了？
7: 这必然是孟乔生和冯二郎因为梅红英争风吃醋，所以约在船上决斗。冯二郎就把孟乔生给
6: 杀了。
7: 聪明。
6: 那为什么光着身子？天色不早了，回县衙禀报。
1: 哎，等会儿
8: ，蔡兄啊，隔一楼离这儿多远？
1: 哎，这齐公子要请我吃酒呀，
8: 老姑娘，
9: 之前多有得罪，今晚我做东蛇也没罪，咱们一醉方休，好不好？
1: 好。
6: 琥珀，案情要
1: 开。哎，别，
7: 去了就饿了吗？
1: 对呀、啊。
6: 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就这么帮的呀？
8: 哎呀，
1: 对，你哎，行，都随你嘛。

0: 仙尊，
1: 回来了。
0: 属下和蔡捕头齐公子探查一日，有些收获。
1: 不急，吃饭了吗？
0: 还没。
1: 巧了，我也没吃。我们边吃边聊。
0: 好，
1: 走。
0: 初步推断，死者是孟乔生，凶手则是弃船而逃的冯二郎。杀人原因可能是情感纠纷，不过这些都是推断，还需要先找到冯二郎问问清楚。
1: 我可以调派人手全程搜查。走。
2: 少爷，你慢点。少爷，师兄。
3: 哎呀，六，你慢点，慢点，干嘛呢？这是，能不能改改你这毛毛躁躁的毛病？菜菜给打翻了。
2: 我还没说你呢，少爷，给卢都头点这么些个夜宵，拎都快拎不过来了，这不又浪费银子吗？
3: 能不能别守财奴了？
2: 哎，少爷，你这无事献殷勤，人家搞不好怀疑你非奸即盗啊。
3: 你懂什么呀？我这叫改邪归正，亡羊补牢，能不能再吃上别这么抠搜的了？

0: 汤呢？总不能都糊了吧？
1: 是个中间这个就是汤，哎，熬干了。
2: 不过宪尊，今天你可不能怪我，是您一直拖延用饭时间，我怕这菜凉了，所以一直热，热过头了。哎，您正好拖到罗叔姐姐回来，你俩可以一起用餐。
3: 德义楼的菜来了，
4: 你们都吃上了。

0: 哎呦，这菜怎么都糊了？没事，正好吃我的。哎，
1: 齐公子不用麻烦。哎
0: 呀，不麻烦，客气什么呀？

0: 怎样？
1: 我自己来就可以。先尊，你刚才不是说想喝汤吗？

0: 陈先生，你倒是吃啊！这么多菜吃不完就坏了，太浪费了。你们检查完了吗？还有事儿吗？
1: 打扰了。
2: 对啊，穷苦人家自然更不可能浪费。
3: 你是想起什么了吗？
1: 冯家的日子明显过得很拮据，这样的人家做饭应该精打细算才对。可是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冯母做了很多饭食。
2: 你是说冯二郎躲起来了？冯母送饭给他？
1: 而且我们今天问话的时候，冯母一直特别紧张。看来只要盯住冯母，就很可能找到冯二郎。
2: 我陪你。

0: 你们不是已经来过了吗？怎么又来了呀？
1: 大娘，县衙已经确认死者不是冯二郎，但是他有杀人嫌疑。
0: 啊，我们家二郎不会杀人的，官爷你们肯定搞错了。
1: 您别着急，眼下要做的是找到他，让他把话说清楚，可要是找不到，那可就麻烦了。
0: 会有什么麻烦呢？
2: 大娘，畏罪潜逃，官府必然张贴告示，四处缉拿，等归案后要碎甲一等。
1: 如果你见到他，请你务必让他来县衙把话解释清楚，这是唯一能救他的法子。打扰了。

0: 才那么说有用吗？
1: 赌一把。
2: 出来了。

0: 是您，快开门。二郎，快开门，二郎。
1: 娘。
0: 二郎开门，是娘。
1: 早上不是送过饭了吗？
0: 二郎，你跟娘说实话，你是不是杀人了？
1: 什么？官府的人又来找你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杀人可是死罪，富二郎，你当真认了？
2: 没什么好说的。
3: 富二郎隐瞒了最关键的信息。
4: 没错，这必定对他极为重要。
5: 二郎跟孟先生无冤无仇，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不可能杀他的呀。
6: 你把英子怎么了？你把英子怎么了？
7: 二郎能走上杀人这条，
6: 英子呢？
7: 可见他并未顾及过你呀。
5: 可二郎说他来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

0: 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真不是你干的，咱跟官府把话说清楚了。可是我不能拿上东西，赶紧跑，快点，赶紧跑！
1: 娘，我往哪儿跑啊？
0: 你现在官府还没同情您的干净出林分呢。
1: 那我跑了您怎么办呢？我不能丢下您不管吧？
0: 你不用管我，我能照顾好自己。刘振这条命比什么都重要，你赶紧跑，赶紧跑，
1: 走。

0: 娘，孩儿不孝，等过两年我再回来孝敬您。
1: 冯二郎，你跑不了了，
2: 走，走，
1: 二郎，你二郎快走，快走，
0: 娘，
2: 走走走走走，
1: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3: 哎，你俩别动手啊，男人才打架的太粗鲁了，这个小男人才打架太粗鲁了。
1: 快催人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你别伤人啊，走，
1: 你别跑。
0: 别跑！少爷呢？
3: 哎，你看看！
0: 对不起，对不起！
3: 走开呀你！别跑！
0: 少爷。
4: 给我家少爷肩膀，快点扶一下呀，扶一下，扶一下，
2: 是放老实点。
4: 哎呦少爷，哎呦全是土，少爷，不是少爷，这全是土，你受苦了，少爷，
2: 打死我呀你。
5: 上哪啊？没事，
6: 你脚怎么了？
1: 啊，没事。
5: 行，那个，
2: 来上来。
1: 干嘛？
2: 我背你啊！
6: 快上来，
1: 自己能走。
2: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别逞强了，快上来。哎
1: 呀，真不用。
2: 哎呀，快点，快点，快！
1: 哎，大哥，停下。嗯。停下。
2: 哎，
1: 大哥，能不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回趟县衙？
0: 上来吧。
1: 谢谢。
2: 哎，哎，
0: 哎，你也上来吧。
4: 少爷。
0: 坐好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少爷，你怎么伤这么重啊？
3: 哎呀，小伤。
2: 这怎么能是小伤了？都流血了。
3: 流血就流血呗，别那么矫情，这点伤算什么呀？
0: 大哥，哎，车上的酒能不能卖我一坛？
4: 好，你拿吧。
0: 谢谢。大叔，把你家少爷的手往前伸一点，可能会有些疼，一人得歇啊。
3: 我一大老爷们怕这个了。啊！
5: 这不会伤着骨头吧？啊！行了，你还扒了？
0: 破了点皮，回去吃点好的补一补就行了。
3: 轻点啊！轻点，轻点。
5: 哎，你，不行。下去。哎呀，来。
0: 你干啥？
3: 你腿脚不方便，我帮你下来。
0: 哎，你走开，别动手动脚。
3: 你刚才不还握我手吗？你怕什么呀？哎呦！

0: 冯二郎，你为何要杀孟乔生？
1: 我没杀他。
0: 5日之前你租了一艘船，在船上杀人灭尸，然后弃船而逃，是还不是？
1: 我没有。
2: 你租船之事可是有人为证的。
1: 我是租船了，租船不犯法吧？
0: 连孟乔生我都没见过。
1: 当真没有见过吗？
0: 那他的发簪为何会出现在你租的船上？反正我没杀他。那你又在心虚什么？看见官差为什么要逃？我怕说不清我才跑的。
1: 正是你这般满口胡言，才坐实了你杀人之事。
0: 我承认，船是我租的，我也见过孟乔生，但是我真没杀他。
1: 孟乔生是不是在你船上？
0: 是他怎么上的船？自己上的。
1: 你说谎！
0: 我把他绑上船的。
1: 为何要绑他？从哪里绑他？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自己做的是自己不知道。我真没杀他。我打了他几拳。 下手可能重点，还踢了几脚就没了。
1: 冯二郎，你将人殴打至重伤，然后又将其抛入河中，这就是杀人。他自己跳下去的，他游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冯二郎，
2: 本官再次询问，你承认？ 绑架了孟乔生，承认殴打了他，承认他落了水，可是如此？
0: 是。
2: 仵作验尸证明，孟乔生乃溺水而亡。既然是你把他绑上的船，那么他的死你难辞其咎，你还有何解释？

0: 这没什么好说的了，杀人可是死罪，方二郎，你当真认了？要不就这么结案？
1: 你认为能结案了？这不，他自己都认了吗？你堂堂一县之尊，莫要将精力耗在这种鸡毛蒜皮的案子里，
2: 耽误不了。咱你怎么看？冯二郎隐瞒了最关键的信息。没错，这必定对他极为重要。为了隐瞒，他甘愿认下杀头之罪。其实。
0: 我们只要查出他是从哪里绑走的孟乔生，应该就能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不都认罪了吗？怎么还想给他脱罪呀？你有何想法？
2: 属下认为，冯二郎和孟乔生纠葛的根源是梅红英，那突破口应该就在梅红英身上。

0: 你怎么穿女装了？哎，不是，你这身打扮，莫非你要？
1: 我是去梅家办案的，你就别想着去了。我是去见梅家女眷，这才换上女装，以现尊侍女的身份前去。你跟大男人跟着，不合适。
0: 你可以是侍女，
1: 我也可以是侍童啊。
2: 二位是，
3: 我们是县衙的侍女和书童，来找梅红英了解一些事情。
2: 找红英？什么事儿啊？
3: 梅姑娘她在吗？
2: 她不太方便。
3: 夫君，夫君，
2: 怎么了？
3: 哎，你干嘛？后院还有，夫君，
2: 怎么了？
3: 夫君，
2: 你要去哪儿？
3: 二郎呢？我去找他去。
2: 你找什么二郎？回屋去。
3: 你放开我！
2: 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
3: 他要喝水，我就给他送水。这一开门，他就跑出来了。
4: 你瞅怎么了？被门撞了一下。
2: 跟你嫂子道歉。
3: 我不，放走。
2: 你去哪儿？我是为你好。你这……
3: 啊，请问，可是梅红英梅姑娘？
4: 是我，你们是谁？
3: 我们是县衙的人，想找梅姑娘问一些事情。
4: 找我干嘛？
3: 刚才听梅姑娘说到二郎，可是冯二郎。
4: 你认识二郎？他怎么了？
3: 冯二郎他卷进了一桩命案。命案？这不可能啊！
4: 近日在汾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调查，死者是孟乔生，而嫌犯正是冯二郎。不可能！
3: 那不可能，二郎不可能杀人的。
4: 我听说这二人与你都有些关系，你是否知道什么内情？
3: 你胡说！
2: 外边那些人天天往我们家泼脏水，我妹妹跟那俩人不认识，没关系。
4: 放开我！二郎是不是被你们抓走了？你们带我去见他，他不可能杀人的。
3: 冯二郎已经承认是他绑了孟乔生，还打了人。若没有新的证据，只能认定孟乔生是因他而死。
4: 不可能！二郎跟孟先生无冤无仇，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不可能杀他的呀。
3: 我们也已经劝了冯二郎，若他知道内情，希望他能够说出来。可他还是不肯开口。若他继续坚持，那这桩案子就只能这么判了。
4: 你们带我去见他。

0: 我一肚子话想对他说。
1: 如今他深陷死牢，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除非什么？
1: 除非过堂，你还可以见他。
0: 那我便过堂。
2: 过什么堂？你大黄花闺女将来怎么嫁人啊？回屋去。
0: 不

0: 带人犯。
1: 吴英，
2: 你到底干什么了？跟孟先生都没说过话，你为什么要绑他？为什么要惹这种祸事儿？你明天说要来抢我，为什么失约？为什么没来？为什么要骗我？
3: 我没失约。
2: 你还说你没失约？我等了你整整一个晚上，一天、两天、三天，你都没来，你知道吗？
4: 文二郎，你的意思是，当晚你去了梅家，那你为何没有见到梅红英？又是如何绑架的孟乔生？
2: 说话，说话。
4: 文二郎，本官今日再问你一遍，你是否殴打了孟乔生？
1: 打了。
4: 他脸上的伤是否是你殴打所致？
1: 也许吧，记不清了。
4: 从何处绑的人，又为何要殴打他？
2: 说呀。
4: 冯二郎，你可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再不开口道出实情，或者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孟乔生之死非你所致，本官只能按照大明律法判你死刑。
2: 你说话，这天大的灾祸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扛，这人命关天，你倒说句话呀！
4: 孟乔生被杀一案，现有证人、证物，皆指向冯二郎。冯二郎拒不认罪，且不能自证清白，本官宣判冯二郎死刑。十日之后移交刑部，择日问斩。
5: 退堂。
1: 红英，红英，啊，红英，红英，
2: 二郎，
1: 红英，
2: 二郎，
1: 红英，
2: 孟姑娘，麻烦你救救二郎，他不会杀人的，不会。
6: 你这么相信他？
2: 我信。卢姑娘，你别看二郎平时五大三粗的，其实他心地很善良。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什么样子我最知道，他一定是无辜的。
6: 即便冯二郎没有杀人，可是他不肯坦白。要想在十日之内查明真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2: 他一定是受人胁迫，或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不敢在县太爷面前说实话。他不会杀人的，麻烦你救救他。
6: 不必这样，梅姑娘。我答应你，转交刑部之前，我会尽力查明真相。可是，你也要全力配合我。
2: 好。
7: 烦请姑娘跟县衙的大人们求个情，切勿将小梅过堂之事传出去。
6: 梅大哥多虑了，梅姑娘回来之前，现尊已向堂上所有人下了封口令，不许传说此事。
7: 多谢大人一片苦心，替小妹保全名节。
6: 多问一句，五日前的那天晚上，二位可都在家里？

0: 时间。
1: 哦，夫人回娘家了，我整晚都在作坊里赶工。
2: 我走了，请留步。

0: Hello， 香喷喷、热乎乎的灵感莲子灯，你嫂嫂特意给你熬的。来来来，趁热喝，
1: 趁热喝一口啊！
2: 有你最爱吃的金丝枣，
1: 来吃一口啊！
3: 不要这么假惺惺的安慰。
2: 哥是心疼你。
4: 二郎马上就要被问斩了，你高兴了？你满意了？
2: 你先别急，先别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你先坐下，听话。哎呀，英子，你想没想过，二郎能走上杀人这条路，可见他并未顾及过你呀、啊。你这么死心塌地的，何苦呢？
4: 二郎他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
2: 也就你这个傻丫头能不顾自己的名节维护他，你这么做值吗？
4: 值。要不是因为你嫌贫爱富，瞧不上二郎，百般阻挠我们在一起，他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吗？你以为你挣了两个臭钱，娶了个举人的女儿，你就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忘了你也是从那个穷胡同口里面出来的吗？
2: 就因为我是从那个穷窝子里爬出来的，我才特别知道那样的日子有多难有多苦，我才不想让你再嫁回去。我知道你跟二郎从小玩到大，这人嘛，时间长了难免生出情感，但情感不能当饭吃啊，这过日子不是情情爱爱，是柴米油盐。你若嫁给了他，指望他那俩工钱养家糊口，我告诉你，连肚子都填不饱。将来你们再有了孩子，继续在那胡同里打转转，这辈子接着受穷。
4: 哥，我就问你，二郎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来过咱家？
2: 我如何知道啊？那晚我整晚都在作坊里赶工呢。
4: 可二郎说他来过，他说他来，他就一定来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2: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啊，县太爷会查清楚的。我再去给你端一碗。
4: 十天，就十天的时间了。

0: 能说几句啊？你饿了？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有点凉了，我再去给你热一下。哎，我有办法。洛叔姐姐，你怎么会想到烤包子呢？
2: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烤包子了。哎呀，王兄弟回来了，
3: 您忙着。哎，好。
4: 哎，帮我擦擦啊！热了，咱们两个都来。
5: 哎，爹爹。

0: 我今早办案的时候路过梅家，发现梅红英过堂的事儿已经在街坊邻里传遍了。我听传闻说，这个梅红英同时勾搭冯二郎和孟乔生，结果两个人争风吃醋打了起来，就闹出人命了。
1: 我明明下了严令的，
0: 不是兄弟们说的，我都问过了。
2: 可我从他那儿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人看见，而且我穿的是女装便服，即便有人看见了，也不会知道我是衙门的人。
1: 那就确凿了。
0: 啊？
2: 问题出在梅家。
1: 我陪你再赴梅家查询。
3: 圣尊大可不必屈尊前往吧。
1: 怎么？这侍女和书童都能去，这师爷去不了。
4: 烧麦好了，
2: 哎，别好。看来包子的手艺得精进精进了，先顿顿没吃饱。
1: 没有，
4: 嫂子，稍等啊。
1: 这羊肉烧麦闻着也太香了。
2: 仙尊要是想吃，属下可以陪仙尊过去吃一些。
1: 那可不行，这查案要紧。
2: 其实，这烧麦，属下也是拿手的。
1: 当真？
2: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改日我给您做。
1: 你竟然还会厨艺？
2: 我12岁的时候流落民科坊，在那之前在大户人家做过丫鬟，学过一些做饭的手艺。
1: 那在之前呢？你小时候？
5: 家酿的汾酒，来看一看。
1: 方才也确实将我腹中馋虫勾起来了，那就改日了。
2: 好，
6: 许你妹妹做就不许我说了，再说了我也没说错什么呀，那我说是不是？
7: 对呀，就是啊。哎呀，
8: 我妹妹干什么了？你天天造谣常舍妇，你干嘛？我媳妇是常舍妇，我看你妹妹还是荡妇。
6: 对，
8: 说
6: 你
8: 是荡妇，
6: 你妹妹
8: 是
6: 荡妇，
8: 看我割你舌头。
9: 你来的正好，你们县衙凭什么泄露我妹妹过堂的事儿？
2: 县衙之人并未透露半字。
9: 那他们怎么？
1: 你们俩从哪儿听的谣言？一会儿到县衙说清楚。
6: 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以后再也不说了。
8: 不敢，不敢，再也不敢了。走，别走，把话说清楚。
4: 走走走走走走。
1: 县尊有严令，蔡捕头又严查了数次，县衙之中绝不会有人向外敢透露半个字，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9: 那还能是谁？
1: 我倒想问问，贵府可有下人？
10: 之前有两个，有个老妈子已经辞工2个多月了，还有一个长工被他带去作坊做工，也有1个多月未曾回来了。
2: 您二位可曾跟外人说过此事？
10: 不曾不曾，这事关小妹的名节，我们怎么可能会同外人去讲？
9: 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是怀疑我府上有内鬼，还是怀疑我跟我夫人害自己的妹妹？
1: 只是在逐一排查，并不是怀疑你们。
10: 哥，哥，县太爷，
9: 你是县太爷？
1: 啊。
10: 贱妾与夫君有眼无珠，不知县太爷驾临，岂能恕罪？
1: 不必拘礼，请起。今日我并未着官服。
10: 县太爷，是不是有新线索了？二郎是被冤枉的吧？
2: 梅姑娘莫急，我们正在查，只是还没有新的线索。
10: 不急？我怎么能不急？二郎马上就要死了。大人，能不能让我去看看他？死牢里面肯定阴冷潮湿，让我给他送个被褥过去。
9: 红英，不要胡闹。县太爷，家妹前次过堂已经招来流言，毁了名节，万不可让她再去死牢了。
10: 大人，不要听我哥的，

0: 二郎，二郎，二郎，娘子，可以让我进去吗？
1: 现尊让你过来也是格外破例。你还好吗？来，我给你带个你最爱吃的。
0: 事情老老实实都说出来，可以替你洗清嫌疑。你再吃点，不吃了。行，那不吃了。你说吧。说什么？你在隐瞒什么？你为什么要隐瞒？那天明明说好要来赴约。为什么去绑人了？
2: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二郎，罗姑娘是好人，我信得过她，她一直在帮我们。二郎，你到底在隐瞒什么？你说呀，你为什么要抗拒县太爷的审问？
2: 为你？
0: 为我？你说清楚，为什么是为我？
2: 失约的不是我，是你。
0: 你胡说！那天晚上我等了你整整一个晚上，你都没有出现，为什么去绑了孟乔生？
2: 我要是没去你家，我怎么从你床上绑走的孟乔生？
0: 说什么？在我床上？
2: 啊！
0: 你胡说！他怎么可能在我床上？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2: 我没撒谎。
3: 梅姑娘。那晚你哥哥把你锁在书房，你从未回过自己的闺房，是不是？所以孟乔生有没有去过你的闺房，躺在你的床上，你全都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可是孟乔生在我的床上，这怎么可能啊？
3: 那就是了。冯二郎，你接着说。
0: 你说。
2: 说就说。那天晚上，我叫大牛跟老三。
4: 就这，走吧。
2: 好啊，翻墙！
4: 翻什么墙？看我的！
2: 我！英子给我留门了，我忘了。

0: 我接你了，
1: 大牛，哦，来了，大把手，
2: 一个人抬不动啊！
1: 过来，
0: 小心点啊！
1: 我真的来了。
0: 没想到这么顺利，英子，英子成了，咱出来了，英子说句话呀，
1: 肯定是嫂子害羞了呗。

0: 英子，英子，英子，
1: 嫂子这样害羞了。
0: 英子，英子，你再憋坏了。孟乔生，
2: 哎呦，你是谁啊？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在英子这屋里？啊？你把英子怎么了？怎么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英子呢？英子呢？我英子呢？你把英子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把英子怎么了？英子呢？
2: 别打了，
0: 英子。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这怎么可能啊？
4: 此事如此离奇，那你事后为什么没有找梅姑娘确认？
3: 对啊，
0: 我天天去，我也得见着人呢。你家天天关着门。英子，你跟我说清楚，孟乔生为什么在你床上还光着？
3: 我真的不知道，我被我哥关在书房里面了。
5: 你居然把书读成这个样子，你不好好念书，将来如何找的门当户对？站住！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就在书房里给我抄书。用点心，抄一千遍。
3: 一千遍，也太多了吧，哥。哥。行吗？你锁什么门啊？
5: 不锁门，你能老实待着吗？
3: 我怎么不能老实待着了？
5: 我抄完不许出来。
3: 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梅长兄，你不给我开门是不是？不开门我就撞了啊！
5: 有能耐你就撞。
3: 梅长兄，你把门打开！
6: 梅长兄，你怎么
3: 不
6: 人啊你？
3: 我还出不去了，我还。晚上，我哥和嫂子都出门了。

0: 怎么还不来呀？到第二天我哥从作坊回来，我才被放出来。我想问他，你有没有来过？我就套他的话，结果我一激动，就说漏嘴了你要来抢亲的事情。他一生气，又把我关进去了。可是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有听到什么动静。还有那封信呢？那封信去哪儿了？
1: 信里写了什么？
0: 信是我替他给我哥写的。我在里面写说他要来抢我，等过段时间再来给我哥赔罪。

0: 别，干嘛？二郎，
1: 英哥，我错怪你了。
0: 梅姑娘，王二郎他是误会了你，可是在他心里，还是愿意选择相信你的。所以为了维护你的清誉，他在公堂上才第一次不肯开口。
2: 陆姑娘，算我求求你，麻烦你跟县太爷说一下，他一定是被冤枉的，我求求你一定要帮我。
0: 你放心，县尊不会冤枉好人，但是要放了冯二郎，必须得找到证据才行。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小妹不爱读书，可若是功课做不完，定免不了她哥哥的一顿训斥。我这做嫂子的，能不护着她吗？
2: 这课该不会也是您替她上吧？
3: 我倒是想明白了。我说那天孟乔生赤条条的出现在我家，就是来找你的。
4: 那天晚上他确实是在娘家住的，第二天早上才走。
5: 这孟乔生是疯了吗？这明知道家里没人，还硬往门上闯啊！
6: 这三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人说谎，也只有可能是他了。
1: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紫铁红，中

0: 演的评剧《半把剪刀》。评剧《半把剪刀》以婢女陈金娥与曹锦棠的情感纠葛为引，铺展开一段历经离合悲欢，终得沉冤昭雪的跌宕故事。主演冯玉萍师从评剧名家花淑兰，曾三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请看她为您再现这部花派名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越剧《柳毅传书》专辑。本期节目带您走进越剧《柳毅传书》，该剧唱作并重，将神话意境与古典诗意相融，尽显越剧柔美雅致的艺术特色。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冯玉平主演。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0: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原来是为母养女子，在此一面痛苦，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闻了。传天色家外，万事滚炉要紧。
1: 爹娘啊，
0: 听他是慈悲上，定有门不委屈，岂能不闻不闻？小娘子亦无在此地哭
1: 君子。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事不到危难相助，乃是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严加，我定与你分忧解愁。
1: 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那是一种药，
1: 是比三千之药
0: 啊，
1: 是乃金乌龙宫一种隐喻的玉骨。
0: 古传的古记得，是此时来，小娘子你。
1: 我也比三千之药。

0: 哎呀，你只是我这影子为转故乡，自当大哥没自难忘。
1: 正乃小生一家万夫所见的龙姑，
0: 那同龄舞步犹如姑娘，门前有棵金菊大树，上苍山丘。我这里有鸟捉一只，君子一只，吉日上香，当与人将前来接应。
1: 小生即刻起迎，
0: 君子
1: 公主还有无言，
0: 上礼问得君子姓名，
1: 宋氏要紧不闻也吧。
0: 万望君子留下姓氏，受三娘也好报答。
1: 不为机会无须报，
0: 以为岂能不知名，定要请教。
1: 此次公主听了。

0: 化成兵心更盛，引车自杀，胜无最胜，你我无最亡。你苦知我拒于修自己，你苦犯家大臣往上赏你，到你天下与我受，我才一怒之下比出了他无数大山。你还不知我的厉害吗？啊秀才，你消息什么？
1: 大王，
0: 我以为刚出名才无辜大王，这次你竟为这盘无理之言，向大王跨九州上无用，他竟诉九条龙，纵有人皆好奇，岂能与大王相比？
1: 嗯，
0: 大王极为会引王家威气，此其应用之所为之。
1: 这
0: 相柳一传司动营务必是基于你们，杀去了公主，岂必死恩独报？死人已令大无杀人之父，拿人之气，必为君子臣的小人也。
1: 这个
0: 有道是，莽杀苦力不苦君，你是苦杀不苦修，杀妖剑杀就是轻点。
1: 你呀。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老树逢春夜放晴，春满乾坤福满门。
1: 领太太少爷荣归。
0: 嗯，如今你家少爷是做了官的人了，从今往后你们一律改称他为老爷，叫我老太太。
2: 是，
1: 禀老太太，老爷荣归。
0: 嗯，你们去备酒，你们去打茶，吩咐下去，大闪府门迎接老爷。
2: 是，
1: 大闪府门迎接老爷。

0: 儿啊，你得的是什么官呢？
1: 孩儿得的是候补道，后却上任。
0: 哦，哈哈哈哈哈哈！如今我儿是做了官的人了，肥娘有几句话要嘱咐。
1: 孩儿谨遵母亲教诲。
0: 儿啊！

0: 禀老爷老太太，赵老爷到。
1: 吩咐金额打茶，老身亲自出迎。
0: 是，金额打茶，有请赵老爷。

0: 天是什么日子，你竟敢打碎东西？
1: 这要是在我的府上，定则不待。
0: 我把你这个小贱人！
2: 啊，母亲，
3: 以孩儿看来，这正是可喜之兆啊。
0: 哦，何以见得？
3: 这正是打碎旧瓷器，重换博玉钟。就是说，孩儿我日后要改换门庭，重振家声，这岂不是可喜之兆吗？
1: 好，好，好一个打碎旧瓷器，重换博玉钟。贤侄好才华，好才华呀！
0: 想我曹家历代以慈善为本，轻易不动家法，还不快给我下去！
2: 谢老太太。
3: 下去吧。
2: 谢老爷。

0: 禀老爷老太太，东门赵老爷送来翡翠鸟八只，大厅候见呢。
1: 禀老爷老太太，西门江老夫人送来玉如意一只，大厅候见呢。
2: 禀老爷老太太，南门杨太太送来彩绸十匹，大厅候见呢。
3: 禀老爷老太太，北门王老爷送来黄金鲤鱼一条，大厅候见呢。
4: 啊，母亲，这么多的礼物，叫老身如何担当得起呀？吩咐下去，里面有请。老世伯，堂上客人甚多，堂儿年幼，还请老世伯多多照应哦。
5: 我这是却之不恭，当之有愧呀。
4: 老世伯，您请。
5: 贤嫂，请。
4: 请。

0: 姐姐，
1: 兄弟，你来了。
0: 姐姐，我这有件衣裳，你拿回去帮我洗洗。
1: 哎，
0: 哎，姐姐，我这还有二两银子，你拿回去做件衣裳。
1: 银子，兄弟，你在客栈里做伙计，平日赚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挺有意思。
1: 怎么？
0: 那天大概是初七八，月暗夜，客栈来了一位大小姐。租房间要清洁，她心事重重对我约，她托我给她送封信。桃花巷里杏花街，交给首富桑大少爷，他言说此事不对外人讲，他一定重重把我谢，他给我银子整二两，我今天特地送给姐姐，特地送给姐姐。姐姐，他们在一起还商量着呢。
1: 他们商量什么？
0: 姐姐。

0: 他们闹到半夜才出门。
1: 兄弟，以后这种事儿你可不能再干了，你会受连累的。
0: 我会受什么连累呀？他给我银子。

0: 嫂，我给他跑腿吗？
1: 信是你送的，怎么能不受连累呢？哎呀，兄弟，你还是快走吧。
0: 哎，姐姐，你怎么老是黏我呀？是不是我老让你洗衣服，东家不愿意？
1: 不是，是这里的老爷做了官，宾客很多的，你在这里不方便。
0: 老爷？你们老爷不是死了吗？
1: 是这里的少爷做了官，要改口叫老爷。
0: 做了什么官？
1: 叫什么？候补道。
0: 候补道？
2: 小弟告辞告辞。
3: 恕不远送，恕不远送。
1: 来人了，你还是快走吧啊！
0: 姐姐，我走了。
1: 哎，老爷，
3: 接娥，给我打杯茶来。
1: 是。

0: 放在桌上。
1: 哎，
0: 金娥，方才打碎茶杯有没有烫手啊？
1: 没有，多谢老爷为我讲情了。
0: 哎，金娥呀，想你们做仆人的日作夜劳，也十分的辛苦，偶尔失手也是有的。金娥呀，上次银蝉打翻了茶几，老太太责骂于他，我都没有给他讲情啊。
1: 多谢老爷为我讲情之恩了。
0: 哎，金娥，不要这样讲，我是敬重你的为人呐。
1: 老爷，我是个奴婢，有什么可被您敬重的？您这样讲，我可担当不起呀。
0: 不不不，你完全担当得起。常言道，百善孝当先，你的孝心常常使我感动啊。金娥，你还记得七年以前吗？那年是冬天，那时候

0: 金额，艰难相助乃是我们读书人分内之事，你又何必过谦呢？金额呀，你要知道，我在省城读书之时，也常常的想你呀。
1: 来，
0: 金额，把这杯茶送到我房里去。

是金鹅呀。

0: 什么呀？
1: 我，
0: 你怎么了？
1: 我已经，
0: 你怎么了？
1: 要孕了。
0: 啊，多少日子了？
1: 三个月了。
0: 三个月。
2: 老爷，老爷。
0: 静娥，新奶奶来了，你快回去吧。
1: 老爷，
0: 静娥，你快。

0: 老爷，你在这儿啊，我到处在找你。
1: 哦，是惠梅来了，你快来看呐，这池荷花开得有多好看呐。
0: 刚才金娥在这干什么？
1: 没干什么呀。
0: 我看她好像哭来着。
1: 方才我在这里赏荷，她从里面奔来，不小心将我的鼻烟壶碰到了荷花池里。太太，这种人理他作甚？来来来，我们还是赏花吧。
0: 老爷，你不是说要出去拜客吗？
1: 是啊。
0: 还去不去了？
1: 我又不想去了。
0: 怎么又不去了呢？
1: 我是为了一朵花才不愿意离开这里呀。
0: 你是说这满池的荷花吧？
1: 不是，不是。
0: 那这儿也没有别的花呀。
1: 太太呀，

0: 如此说来，我即刻就走。
1: 老爷，你要早去早回，免得为妻我挂念。
0: 我一定遵其嘱咐。

0: 姐，姐姐，
1: 你喊什么？
0: 哎，你不是让我送信的那位梁小姐吗？
1: 你是客栈给我送信的那个小伙计？
0: 对，是我呀。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来找我姐姐。
1: 你姐姐？你姐姐是谁？
0: 我姐姐陈金娥。
1: 陈金娥是你姐姐？
0: 是啊。我姐姐在吗？
1: 啊，在，在。你等着，我给你叫去。
0: 哎，

0: 你来啦！
1: 姐姐，衣服洗好了吗？
0: 洗好了，你等着，我去给你拿。
1: 哎，姐姐，刚才叫你那个人，他是谁呀？
0: 是这儿的新奶奶呀。
1: 新奶奶，这个人我认识。
0: 你怎么会认识他呢？
1: 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的二两银子？
0: 记得呀，你不是说给人家送信赚来的吗？
1: 你猜那个人是谁？
0: 是谁呀？
1: 就是你们家新奶奶。
0: 哎呀，兄弟，你认错人了吧？
1: 没认错，他还认识我呢。
0: 兄弟，以后这种话可不能到外面乱讲，讲出祸来叫新奶奶怎么做人呢？兄弟，你到后门口等我。
1: 后门口？
0: 对，老太太吩咐过了，以后底下有人来往只许等在后门口，要不下次就不让来了。
1: 这是什么话呀？我是来偷还是来盗啊？
0: 兄弟，咱们要想洗衣服就得忍着点啊，快去吧。
1: 穷人就不是爹娘生爹娘养的。信，杏花街一号桑家大少爷收。哦，他们还藕断丝连，我姐姐还不相信呢，一会儿我让她看看。

0: 兄弟，兄弟，新奶奶是金娥呀，金娥，到我房中打杯茶来。
1: 是，
0: 包袱挺重的，就放在这儿吧。
1: 哎。

0: 新奶奶请用茶。
1: 哟，你怎么没用茶壶啊？
0: 哦，我再去换。
1: 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兄弟，兄弟。
2: 姐姐，你怎么才来啊？
0: 新奶奶让我倒杯茶，所以来晚了。兄弟，快走吧，啊。
2: 姐姐，我走了啊。
1: 有贼呀、啊！抓贼了！
0: 兄弟，你干什么去啊？
2: 我去抓贼呀、啊！
1: 有贼呀、啊！有贼呀、啊！
0: 新奶奶，出什么事了？
1: 金娥，你看见我的珠凤了吗？
0: 没有啊。
1: 哎呀，有贼呀、啊！快来人呐、啊！
3: 哎呀，新奶奶出了什么事了？
1: 婆婆，贼人不知哪

0: 我人还没有离开这儿，就请新奶奶搜一搜吧。
1: 嗯，全府的人都在这里，就是偷，想必东西还在身上，索性就让他们搜一搜吧。

0: 老太太终身无有。
1: 哎，还有我呢？
2: 你又没进房。
1: 既然赶上了，你们就搜一搜吧。
3: 是啊，也好让我兄弟安心呢。
4: 他姐弟二人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让他们搜一搜吧。
5: 禀老太太，周身无有。
1: 既然搜过了，也就安心了。哎，我这还有个包袱，你们也搜一搜吧。
2: 那好，你们自己打开吧。
3: 是。
2: 啊，
6: 姐姐。
4: 贱人，你竟敢做出这等之事！
3: 老太太，我冤枉啊！
2: 住口！你偷到我家还说冤枉？我说来呀！
7: 有，
2: 把他给我送到衙门治罪。
7: 老爷回府。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他偷到我府，我要把他送到衙门。
3: 老爷，新奶奶的珠凤不知怎么落到我的包袱里面，新奶奶硬说我偷盗。老爷，您替我讲个情吧。
8: 哦，金娥平时为人忠厚，她怎么能偷盗呢？
2: 哼。

0: 老爷，难道你就忘记什么？忘记什么？
1: 为了曹家的素德家风，叫他立刻赶出曹府，
0: 谨遵婆婆之命，立即将他赶出府去，永远不许上门。
2: 老太太，新奶奶，老爷，
3: 姐姐，快走吧。

0: 三寸舌，想吃什么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来找我，死的能说活，毛驴儿也能变骆驼，变骆驼。徐家太太把我拖，婴儿至今找不着，急得我直冒火，再往东庄走一趟。这个事儿办妥，有吃也有喝，有吃也有喝。走。哎呦，可撞死我了。我说你这个人儿呀，这不是甘福吗？
1: 这不是王婆吗？
0: 哎呦，我说甘福啊，我正要找你呢。
1: 我也正要找你呢。
0: 你找我？

不答应，因此上白天吵来晚上闹。

0: 孩子，我有啊。
1: 你有？你又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0: 不是我的。
1: 谁的？
0: 是我姐姐的。
1: 你姐姐没结婚就……
0: 小点声。
1: 生了吗？
0: 好像就这几天。
1: 好，咱们
2: 一言为定。

0: 老爷，
1: 哎呀，我说太太呀，你这都怀孕十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0: 哎呀，老爷呀，我看呐，你还是到娘娘庙再拜一拜吧。
1: 好好，再去拜拜，我再去拜拜。
0: 我送送老爷呀。
1: 你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啊！哈哈。

0: 妈呀，你看，这都10个多月了，要再不生啊，可就露馅儿喽。
1: 哎呀，我说太太呀，依我看，咱们不管是男孩女孩，要过来一个就算了。
0: 那可不行，我辛辛苦苦10个多月，要再是个赔钱货，那我可不干。
1: 太太，太太，生了，生了，生了，
0: 是男是女呀？
1: 是个丫头。
0: 哎呦，
1: 是个丫头，生了一个大胖小

0: 在外边等着呢，
1: 快请进来呀。
0: 我说根福啊，你倒是快着点儿啊。哎，根福，你别走啊。
2: 你家太太不是有了吗？
0: 哎呀，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假的。
2: 假的？
0: 小点声，快让太太看看。
2: 见过太太。
1: 我说根福啊，这往后你们可不能再来看这个孩子了。
2: 以后绝不登门。
1: 那行，立个字据吧。
2: 不用了，你在这儿摁个手印就行了。
1: 哦。根福啊，这是50两银子，你先拿着。哎，你要变卦呀？
2: 你给我银子，我给你孩子，这不是卖外甥吗？
1: 那你不要银子，那你要啥呀？
2: 我啥也不要，我只要你们好好待他。
1: 我一定好好待他，放心吧。哎，你又要变卦呀？
2: 我不是变卦，这终究是我的亲外甥啊。
0: 哎呀，快把孩子接过来吧。哎呀，
1: 我一定好好待他，你就放心吧啊。
2: 好好待他。
0: 快走吧，快走吧。
2: 好好待他。

Thank you.

0: 怎么样，生了没有？
1: 还没生呢，还没生呢。老爷，您再拜拜送子娘娘，再拜拜，再拜拜。
0: 好好好，送子娘娘多多保佑，保佑我家灵儿平安无事。
1: 哎呀，老爷，再拜拜，再拜拜。
0: 好好好，我再拜拜，我再拜拜，我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多多保佑，多多保佑啊。
1: 老爷，
2: 生了。
0: 生了，是男是女？
2: 是个大胖小子。
0: 哎呦我的活祖宗啊，我也有儿子了，我也有儿子了。
3: 老爷，给少爷起个名字吧。
0: 我徐清道晚年得子，此乃是上天赐给我的。
3: 这真是天赐麟儿啊。
0: 对对对，少爷的名字就叫天赐。
3: 对，天赐。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0: 同喜同喜，你们都重重有赏，重重有赏。哎，你们看你们看，哎呦，多像我呀，多像我呀。

0: 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愿做个七色的鬼。死后也要报仇。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哎呀，使不得呀！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寻死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嫁人了吗？老妈妈好心问我，这叫我妈妈。我名叫陈玉珍，丈夫不幸去年去世，留下娇儿未满周岁被人偷去，我疼子心切，故而寻死，多谢妈妈救命之恩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哎，听你的身世可真够可怜的。哎，我家太太刚生了个儿子，正要找奶娘，倒不如先跟我到徐家暂做奶娘，等日后慢慢寻找亲生，你看如何呀？

0: 光阴似箭，转瞬间，
1: 十八年来白发天，
0: 幸喜我儿身入盼，
1: 爷的承欢到百年。
0: 太太请。
1: 老爷坐。
2: 回复我。

0: 孩儿拜见爹娘。
1: 儿啊，快快请起。
0: 谢爹娘。
2: 儿啊，清晨起来前去会友，
1: 为何到这般时候才回来？
0: 回爹娘，只因同窗数人，你来吟诗，他来对答，这对来对去，一个个可就乐而忘回了。
1: 哦，原来如此。你可曾见到奶娘？
0: 孩儿未曾见到。
1: 只因这初春的天气，奶娘见你衣裳单薄，拿着衣衫去寻你，唉，又要奶娘空跑一趟了。
3: 是
4: 是啊。
5: 光阴似箭，真似箭，冬去春来18年。见过老爷太太。
0: 奶娘。
5: 少爷，这初春的天气还是要多穿衣服才是。
0: 多谢奶娘。奶娘，我自己来。
1: 奶娘，你到我家已经18年了，你的儿子虽然没有找到，却待我家天赐如同亲生，如今你也该享享清福了。
5: 多谢太太。
6: 启禀老爷，新任知府前来回拜。
2: 拿来我看。哦，前日我去拜他，今日他又回拜。
1: 老爷。
2: 夫人，你们暂且回避，天赐儿随我出营。
0: 是。
5: 老爷，还是让少爷温习功课，太太歇息，一切由我来做。
2: 也好，你们暂且回避。徐贵儿，吩咐下去，大开正门，随我出营。
0: 是。
6: 老爷请。

0: 大人请。
1: 还是徐翁先请吧。
0: 大人请。
1: 如此小弟不恭了。
0: 请请请。

0: 那日徐翁到衙，是我公出，今日当面请罪。
1: 岂敢啊，岂敢。
0: 小弟今日到此，一则拜上徐翁，二则闻听令郎才华过人，我欲一见，不知可否啊？
1: 小犬子胸无点墨，怎敢惊动大人下问？
0: 哎，想我锦堂乃是儒门后裔，令郎少年成名，叫我怎不求见若渴呀？
1: 如此就请大人赐教，天赐儿快来。
2: 来了。爹爹，蒋儿唤出，不知有何训教？
1: 参见曹伯父。
2: 是。

0: 小侄徐天赐拜见伯父罢了贤侄快快请起快快请起<笑>贤侄果然是一表人才名不虚传呐徐翁你好福气呀这也是托大人的鸿福啊贤侄啊，久闻你的才华过人，一伯今日到此，有一题要贤侄对答。
1: 小侄才疏学浅，怎敢与伯父大人造次？
0: 哎，想我们读书之人，吟诗作对，原有一乐，你又何必过谦呢？
1: 恕小侄斗胆。
0: 我上联是：月照纱窗，停蝶飞来，映出芙蓉牡丹。
1: 我下联是：雪落板桥，鸡犬行过，踏成竹叶梅花。
0: 我还有一题，上联是雪宿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
1: 我下联是雨淋罗汉，两行珠泪假慈悲。
0: 风吹马尾千条线，
1: 日照龙鳞万点金。
0: 好好，哎呀呀，贤侄可真是好才华呀，名不虚传呐！
2: 多谢大人的夸奖。
0: 哎，
2: 大人为何长叹？莫非小犬子多有冒犯？
0: 徐翁，你哪里知道啊？

0: 徐望之言倒也不假，只是这乘龙快婿我到哪里去找啊？
1: 大人乃一府之主，说出口来他人求之不得，尽管说出，我愿为媒。
0: 目下只有一个，恐怕人家不肯呐。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令郎。

小犬子是凡夫，不如草鸡。凤凰肯下嫁，我心中欢喜。不大

0: 我见贤侄面带不悦之色，莫非嫌我的门弟弟配不上令郎吗？
1: 岂敢呐、啊，岂敢！快去拜见岳父。
2: 爹，
1: 快去
2: 拜见岳父。
0: 罢了，贤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徐翁，那我们也要改口喽。
3: 亲翁，
0: 亲翁，啊啊！如此说来，我即刻回府准备妆奁，
1: 我速速搓眉，择吉成婚。
0: 告辞，告辞，
1: 奉送，奉送。
2: 爹，
1: 快送岳父。

0: 明日少爷要完婚，做双新鞋来迎亲。货郎，货郎啊，
1: 来了。
0: 有谢青缎的鞋面吗？
1: 天青缎、谢青缎应有尽有，您看看这块。
0: 哎呦，这颜色我穿不了。
1: 那您再看看这个。
0: 这块倒好，多少钱呢？
1: 两串。
0: 你是兄弟？
2: 你是姐姐？
0: 兄弟，
2: 姐姐。
0: Yeah!

0: 姐姐，这就是徐家。
1: 是啊。
0: 徐家有几位少爷？
1: 就是我抚养的一位。
0: 今年多大了？
1: 十八了。
0: 十八？是十八了。
1: 兄弟，你说什么？
2: 奶娘！
1: 哎，
0: 姐姐，我以后再和你说吧。
2: 啊，奶娘，把少爷的新袍子拿来。
1: 哎，兄弟，你住在哪儿啊？
0: 我住在关帝庙啊。
2: 奶娘，奶娘，
1: 哎，
2: 快着点啊！
1: 哎，哎呀，兄弟，明天少爷完婚，我不能去了啊！
2: 奶娘，
1: 哎，啊，哎，哎，来了，来

0: 美酒斟满两大盏，温酒不饮快转寒。复命难违陪笑脸，双双合紧来交欢。小姐，请来用酒。
1: 酒凉了。

恶名远扬，但终非是我亲眼所见，我不免试他一试。小姐，都二更天了，看天色不早，请小姐早些的歇息吧。

0: 秀才，你真不识抬举。
1: 我看你无才无德，你狗眼看人低。

0: 新奶奶，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1: 回家去。
0: 哎呦，新奶奶，你可不能走啊。
1: 你是什么人？也配来管我？
0: 我是天赐的奶娘。
1: 呸！好听些叫奶娘，难听些老佣人、老丫头。
0: 我是个丫头，可我这丫头说话可不会骗人呐。

0: 走不走？你走不走？
1: 好，我走，我走。真像他的爹娘。
0: 什么？我爹娘怎样？你说，你讲，你说，你讲。我爹娘也是你们这些当丫头的随便说的吗？
2: 住口！
1: 你的爹娘连我这丫头

0: 奶奶，可不能啊！你放下，
1: 你先放下。
0: 好，我放，
1: 那我也放，我也放。

0: 快走。
1: 哎呀，老爷，你小点声。
2: 爹，我看还是退了算了。
0: 住口！已然拜过天地，如何能退？再离开房门，当心打断你的脚骨。
1: 哎呀，老爷，你别吓着孩子。天赐啊，听娘的话，快进去吧。啊，
2: 哎，
1: 快进去吧。啊。

0: 千金他死了啊！
1: 徐贵，徐贵，徐贵，来了来了！快去曹府，请曹大人，就说曹小姐她死了
2: 啊！是。

0: 拜见岳父。
1: 小畜生，你好啊！我女儿与你有何冤仇？你竟害她一死！秦松，拿我明天速到阴县衙门，就说这里出了人命案件，叫她速速到此。
0: 是。岳父，是我进的房来，小姐她与我争吵，我赌气出房，后被爹娘又逼进房中。那时小姐她已经死了，她是怎么死的，我是一概不知啊！
1: 呸！花言巧语，谁相信新房出谜？无别人，分明是这门亲事，你不愿进了新房，你去攻心，今日怎肯饶过你？
0: 岳父。
1: 定要你命，把冤伸。
2: 我女儿本不愿这门亲，是你说她欠。

0: 参见大人。
1: 贵仙到了，你要与我的女儿申冤报仇啊。
0: 贵府的千金是怎会死的呢？
1: 我把女儿许给徐天赐为妻，这个小畜生心怀不满，不识好歹，将我的女儿活活的给害死了。
0: 尸首现在何处？
1: 现在内房。
0: 仵作。
2: 大人，
0: 速去验来。
2: 是。

0: 奉了大人之命前去验尸，验得女尸一具，身长49寸，咽喉被利器割断，身旁只有这半把剪刀，望大人详查呀。
1: 只有这半把剪刀，你看仔细了？
0: 看仔细了。
1: 大人，卑职未验，大人请先。
2: 贵县乃一县之主，理应先请。

0: 徐天赐。
1: 大人，
0: 你身为鸿门秀才，知书达理，怎么就下此毒手杀死知府的千金呢？
1: 大人，是我进的房来，小姐她与我争吵，我赌气出房，后被爹娘又逼进房中。那时小姐她已经死了，她是怎么死的，我是一概不知，望大人详查呀。
0: 那么知府的千金是怎会死的呢？
2: 大人，小犬子虽然脾气倔强，但杀人他是不会的。
0: 这
3: 是啊。
4: 贵仙
0: 大人，
4: 想这洞房花烛，除了新郎又有何人？你要速速判他个死罪，替我的女儿伸冤报仇啊。
0: 大人，徐天赐虽嫌疑重大，但未必是真凶，此案还需从长审理呀。
4: 何以见得？
0: 大人呐。

0: 贵县啊，怪不得你不判他的死罪呀！啊，原来他是你县内的洪门秀才，你这是要念及师生之情，徇私卖法呀！
1: 卑职不敢。
0: 哼，我谅你也不敢。如今证据确凿，你就该速速判他个死罪，还则罢了。如若不然，须知我曹锦堂乃是堂堂四品知府，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1: 大人，凶器不全，实难定罪，可否限卑职三日定查个水落石出？
0: 你若不判他死罪，除非你当场拿出凶手来，
1: 这
0: 否则慢说是三天，就是三个时辰也怠慢不得。倘若怠慢，非但这个小畜生，就连贵县你这七品前程，恐怕也要难保吧。速速带到县衙，我在一旁听审。

0: 办不办？
1: 这
2: 大人
3: 是是
1: 来
4: 有
1: 将徐天赐绑了，齐道回衙。
4: 啊！
5: 爹，爹，爹！

0: 姐姐，你要去哪里啊？
1: 兄弟，你别拦我，我要去救人呐！
0: 适才大街小巷纷纷议论，说徐家少爷杀死曹府千金，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那徐家少爷为什么要杀死曹府千金呢？
1: 兄弟呀、啊，曹徐两家结亲，曹女性情泼辣，在洞房中与少爷争吵，是我进房相劝，他不但不听，反用剪刀行凶，是他用力过猛，自伤而死。谁曾想，这大祸却落在了徐家少爷身上啊！是我害了徐家少爷。
0: 姐姐，你哪里是害了徐家少爷，分明是害了你自己的亲生儿子。
1: 你说什么？
0: 分明是害了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咱们快去救人呐！
1: 儿啊！

0: 多辛苦了。
1: 大人，刑部猪皮未转，先斩犯人，恐有不妥。
0: 哎，刑部大堂乃是我少年恩师，何况罪证俱在，你还怕些什么？
1: 如此就请大人监斩。
0: 此乃贵县职权，何必过谦呢？
1: 既然让卑职监斩，那法场一切皆归卑职做主。
0: 那是当然。
1: 请。

0: 刽子手
1: 呀，
0: 什么时候？
1: 时辰未到，
0: 时刻一到，速报我知。
1: 啊！
0: 哎，徐天赐啊，徐天赐，这是你命中注定该做刀下之鬼。按理说凶器不全不能定罪，可死的是堂堂知府的千金。
2: 贵县
0: 大人，
2: 想着案情已明，你还啰嗦什么？朕朕多嘴。
0: 大人，非是卑职多嘴，一则可让徐天赐死个明白，二则大人你看，法场内外观斩犯人子民百姓是如山如海，他们三三两两都在议论，不知犯人身犯何罪，我也好借此时刻给大家讲个明白，好让他们都知道他死的是罪有应得。
2: 你要注意了。
0: 是，若卑职讲得不错就让我讲下去，若有冒犯立即阻断也不迟啊。
2: 哼，
0: 徐天赐啊，

0: 大人，卑职讲得可好？
1: 讲得好，讲得好，
0: 这好的还在后面呢。
1: 那你就讲讲，让大家听来。
0: 是，讲给大。

0: 斩。
1: 我怎么没有听到啊？
2: 冤枉！
0: 大人可曾听到？来，
3: 有
0: 传喊冤人进法场。

0: 见。
1: 大人，
0: 你大胆。
1: 大胆不敢，是大人让我讲的。
0: 这报。五十一刀，来开刀。
2: 冤枉！
0: 斩，
1: 斩不得。
0: 时刻一到，为何不斩？
1: 大人，你听，法场之外有人高声，定有冤情，故而。

0: 大胆丰富，私闯法场，你该当何罪？
1: 请问大人，徐天赐身犯何罪？
0: 他杀死我的女儿，理应偿命。
1: 有何罪证？
0: 现有半把剪刀为证。
1: 凶器不全，难算真凶，怎能定罪？
0: 你说凶器不全，难算真凶，真凶又在哪里？
1: 若问真凶，真凶在此。
0: 你，
1: 我就是18年前的陈金娥。
0: 大胆丰富，这样语无伦次。来，
2: 有，
0: 与我赶出法场。
2: 啊！
1: 大佬，我有罪，我有仇啊！
3: 大人，卑职有话问他。
0: 一个丰富问他什么？
3: 大人，他口喊冤枉，哪像丰富？何况又称真凶，其中定有冤情，卑职怎敢不问陈金娥？
1: 大人，
3: 你口称真凶，有何为证？又喊冤枉，从实讲来。
0: 陈金娥，你要明白这是什么所在，当讲的便讲，不当讲的不许你胡言乱讲。
1: 事到如今，该讲的我要讲，不该讲的我也要讲。
3: 好，陈金娥，想我们为官之人理应为黎民百姓伸冤立状，为了案情清楚，你该讲的要讲，不该讲的更该讲。
0: 你
3: 讲。
1: 青天的老大人，容。

0: 妇陈金娥，因我卖身葬母，流落曹府为奴，就是这位堂堂之父曹锦堂，一日他花银子捐官回来，乡绅同父都为他做官庆贺，他就得意忘形的叫我打茶伺候。我把茶送到他的卧房，他内心甜言蜜语，使人无不感激。谁知他是假仁假义，人面兽心，对我这清白之身强行玷污，他害我身怀
1: 有孕。
0: 他的太太梁惠梅在娘家本不正经，婚前私通情妇，身怀有孕，就在临嫁之前还勾引他的情妇到客栈相会。他怎知替他传书送信的伙计正是我兄弟陈根福，他嫁到曹家不久，又偏偏与我兄弟相遇，这真是冤家路窄。他怕我兄弟泄露他的丑事，他就用此毒计，趁我进房打茶，暗把朱凤放到包袱里面，硬说我偷盗。此时他假慈假悲的母亲，为了给他儿子隐瞒丑事，为了他曹家走得家风。

与这位自称正人君子的曹锦堂，他们异口同音的要把我赶走，永不许我再进曹府。青天的老大人，请想啊，像我这无爹少娘，无家可归，又是身怀有孕，你叫我如何做人呢？他害得我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出门又不敢抬头，他害得我一生不能啊，欲死不得。我叫天，天不允；叫地，地不允。天哪！这真是祸不单行，当我分娩昏睡醒来，见娇儿不翼而飞，我的希望一线皆无，我只有投河一死。多亏好心的徐妈将我救下，她劝我到徐家暂做奶娘，日后慢慢寻找亲生也好有出头之日。谁曾想18年我抚养的徐天赐，他就是我陈金娥的亲生。

我们母子如隔山，都是你，你早白不分不了岸。一凶气不全，二不闻为道，你竟敢草菅人命，你真是

0: 大人，这可是法场啊！大人，原来死的那位千金小姐不是大人的亲生女儿啊！
1: 哎，一派胡言！想我家太太乃是堂堂名门之女，岂能做此不端之事？
2: 请问大人，你家太太几时过门？
1: 4月16日。
2: 你家小姐几时生日？
1: 10月17日。
2: 人家怀胎都是10月，为何你家太太怀胎是7月呢？
1: 我却不信。4月、5月、6月。哎，常言道，7太公8太婆，七月生子多的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哼，定是你被我家太太赶出府去，怀恨在心，今日到此败坏我家太太的名声，你朕朕岂有此理呀？
2: 我这里有你家太太给人家写的情书，难道还是假的不成吗？
0: 呈上来。
1: 竟有这等之事！贱人，你去看来。
3: 我来问你，这封信是哪儿来的？
2: 18年前，是我兄弟从你家后花园门口拾到的。
3: 住口！当年你偷到我府，我将你赶了出去，你怀恨在心，你陷害于我。
4: 梁惠梅，你还认识我吗？
3: 你，
4: 我就是18年前客栈的伙计陈根福。这封信就是我在你家后花园门口拾到的，你还敢抵赖吗？
3: 哎呀，老爷，你要为我做主啊！哎呀。

0: 启禀老爷，太太投井已死。
1: 啊，他死了倒也干净。
2: 时辰已过，
3: 开刀。
4: 哎呀，斩不得，斩不得，斩不得。
3: 啊，大人为何拦行呢？
1: 贵县呐，刑部朱批未到，若将犯人斩首，上线下坠，你我都要负罪的。哎，
3: 有道是现赃现货，你还怕他何来？与我斩斩斩、
4: 斩不得，斩不得，斩不得。
1: 哎呀，贵县呐，剪刀两斧现存半把，若将犯人斩首，岂不是草菅人命吗？
3: 那不斩徐天赐，哪个与贵府的千金偿命啊？
1: 哎呀，贵县，你还没有听明白，那曹亚南乃是误伤身亡。
3: 哦，哦，原来贵府的千金是误伤身亡，徐天赐不是杀人凶犯。
1: 对对对，贵县明鉴，贵县明鉴。
3: 如此说来，这一案人等全都无罪？
1: 全都无罪，全都无罪。
3: 大人日后若再追究呢？
1: 哎，想我曹锦堂乃是堂堂四品知府，岂能失信于人呢？

0: 子民百姓们听着，徐天赐不是杀人凶犯，他乃是曹大人的嫡亲儿子，此案不再追究，若再追究与本县无关，空口无凭，特立字为证啊。
1: 哎呀，贵县，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呀？
0: 咱们还是说明白的好啊。刽子手
2: 大人，
0: 将徐天赐与我
1: 贵县
0: 谢落庄爵。
1: 啊，
2: 谢大人。
1: 金娥呀，如今你我破镜重圆，带着我们的儿子回到府上，共享天伦之乐去吧。
3: 你的好心我早已知道，儿啊，快去拜见徐家爹娘。
4: 哎，拜见爹娘。

0: 心娥呀，当初他我也是事出无奈呀，难道你……
1: 别忘了，我是个丫头。
0: 你……
1: 我的仇人就是你。
2: 陈金娥，你要知道，你就是杀死曹亚楠的凶手，我要把你定罪。
3: 曹大人，曹大人，曹大人，这可是你的亲笔字据啊。
2: 这
3: 陈金娥
4: 大人，
3: 如今此案已明，你们回家去吧。
5: 谢大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新居之约》。电视剧《新居之约》以贴近现实的装修题材切入，成功将都市题材与轻喜剧风格融合，兼具生活温度与行业科普价值。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粤剧《柳毅传书》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事我不能让你进来啊。啊，小雨啊，你最近的状态好像不对呀。
1: 没有吧？
0: 怎么没有？你以前叫我峰哥，现在都叫我蔡总了。
1: 蔡总啊，现在 Vincent 就在工程部，他一直盯着您，想挑您的刺儿呢。我故意疏远您，也是为了保护您，免得给您添麻烦。
0: 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呀。我今天心情好，晚上咱们庆祝一下。
1: 今天晚上啊，今晚不行，我有点事儿。
0: 你最近一直都有事儿，今天晚上不能再推了。哎，不管多大的事儿，陪我吃完饭，

0: 你们聊完了吗？
1: 温森，
0: 该轮到我了吧？
1: 请进。
2: 晚上老地方啊，
3: 戴总。
2: 什么指示啊？
0: 王工头工程的事到底怎么解决啊？
2: 哎呀，这咱坐下说，坐下说，来、嗯。我问你啊，这个工程，咱们赢家收到了多少工程款？
0: 80%。
2: 啊，那我们又给王工头付了多少？
0: 30%。
2: 哎，这就对了，你看啊。不管是业主不干了，还是工头罢工，受损失的都是他们。咱们赢家没有一点点损失，你慌什么呀？你就让他们先闹个一天两天的，等气儿消了，哎，自己反应过来，利益为重，到时候业主还是得把工头请回来，工头呢就顺坡下驴，来个精诚合作，到时候有商有量的，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你呀，还是太年轻了，干咱们这行啊，不管是经验还是对人性的这个了解，哪一条都比工程的质量重要啊，你琢磨琢磨。
4: 我是年轻，可是我在乎赢家的声誉。
1: 温森，你没事吧？
0: 没事。
1: 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去吃饭了，刚刚蔡总安排我加班。
0: 随便。你要是想约我，是不是应该跟蔡总的关系有个了断啊？
1: 我跟他没有关系。
5: 不是要开工了吗？你怎么在这儿？
6: 哦，建东他们正准备着呢。刚好啊，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个私活得干完了。
5: 那你在这儿干嘛？
6: 嗯，是这样，我要去那工地啊，刚好在你回家的线路上，所以我就想蹭个顺风车。
5: 蹭我的顺风车？啊，
6: 我这你看衣服这么贵，这还有这么多工具，我挤公交车不太方便，而且我打了半天车了没打着，所以就想，啊。到底行不行啊？
5: 还要我请你上车吗？
6: 哎，得嘞，得。哎呀，谢谢。
5: 去哪儿啊？
6: 啊，开个语音导航，我跟他说。啊，东华路东山街102号。哎，出来了。
5: 大哥，我这一点都不顺路啊，绕行5公里呢。
6: 啊，是吗？不是，你就答应我上车了，你别拒载啊。
5: 哦，你当我这出租车呢？这5公里你跟我算钱吗？
6: 那你要非要要，我也只能给啊。你打一折行吗？
5: 强行蹭车还要求打折，够无赖的。
6: 谢谢夸奖啊。
7: 做工程，你拎套西装干什么？
6: 哎，谢弟，你总算问了。是这样啊，昨天晚上呢，那朱女士啊，发现她老公带着新夫人要去参加一个酒会啊，她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她就把我给约来跟她一块儿去示威一下，我就借了一套西装啊。当然，我就是个道具人，也没什么用处啊。毕竟我一想，人家是甲方，咱们是乙方，对吧？能帮就帮人一把。找咱帮忙，那得配合一下。您万一这影响工程进度，麻烦了，是吧？
7: 我就是问问你，为什么要拎套西装？你跟我解释那么多干嘛？
6: 我不是怕你误会。
7: 我有什么好误会的？
6: 那个就是误会，我跟朱女士我们什么都没有，啊，纯粹就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啊，

0: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今天那个鱼肚白大理石是怎么回事？苍云峰在搞什么鬼？你在配合他给朱迪挖坑吗？
1: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你对你的设计认真负责，我对我的工程也是问心无愧啊。你要实在不相信我，反正工地大门随时向你敞开，你随时可以检查。啊，
2: 蔡总，不就是个水院的单子吗？你签过的大合同多了，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签合同是小事儿，让我两个敌人难堪，我这心里太舒服。
2: 两个敌人？
3: 对啊，先把陈曦摆一道，再教训景宇恒一顿。
4: 你没看他俩那张臭脸，尤其是景宇恒，我看他以后还在不在我面前摆那小老板的臭架子。
3: 哎，我今天心情好，小雨，你想买什么？你尽管跟你峰哥说啊。
2: 这已经很多了，我用不了这么多。
3: 怎么会用不了呢？你看你衣服有了，包有了，化妆品有了，这不鞋还没有吗？走，买鞋去。
1: 哎呦，谢谢。哎，不行，这跑车。哎，这不跟蹲着一样吗？哎呀，这腰，这是。
5: 谢谢啊，谢谢宋总啊。哎，等等，你是不是对木质结构的老房子感兴趣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平时路过设计部的时候，看你有时候在电脑里看的都是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偷看啊，赶巧了。
0: 怎么了呢？
5: 我今天这工地就是一老房子呀，木质结构的，小100年了。你要没什么事不着急的话，可以参观一下，顺便看看我的手艺。
6: 这房主啊，跟我是忘年交，啊，姓沈，我们都叫他沈伯。他是一个做西装的手艺人。你想，他都70多岁了，这祖传下来房子也多大岁数了？反正外边看的工工整整，里边啊早就破破烂烂。这些年呢，我都是在给他，帮他免费维修，啊，
7: 免费，还这么多年，
6: 嗨，互相免费呗。你想，我要是说参加个宴会，做个西服什么的，他也不收我钱。
7: 怪不得我说你这西服穿上跟偷来的似的，原来是蹭来的。
6: 不是，你说我无所谓，你要让沈博听见，人家不高兴了啊。那人家的欣赏水平，人还说我适合做人家店里的形象代言人呢。
7: 你饶了人家这百年老店吧。
8: 来了。
9: 哎，阿华，这么快就来了？
5: 这就是沈博的徒弟阿华。这位呢是著名的设计师陈曦女士，我呀是蹭人车来的，正好进去参观参观。
9: 你好，请进，
5: 来吧。什么楼上的？
9: 楼上的。
5: 啊，那你随便转转啊，我上去一趟。

0: 啊。
1: 哎呀，海王，哎呀，真不好意思啊，又来麻烦你。嗨，
0: 那西服的事我也没少麻烦您啊。你怎么还病了？看医生了吗？
2: 啊，看过医生了，开了药，正吃着呢。哦，
0: 幸男幸娘没来看看您。
2: 师傅不让告诉他们，
3: 他们忙。你说平时上班，周末还得给孩子补习呢。再说我这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有阿华的吗？阿华伺候我就够周到的了。这些年呢，多亏有他。
2: 师傅，您别这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就是这个老父亲呐，没本事，就这么多年了，也没给他安个家。哎，阳光啊。你是不是没吃饭就来了啊？阿怀啊，你给阳光做点饭吃啊。
0: 没事，不着急，我先看看问题在哪儿。您好好歇着啊。
3: 我也去给他喝点东西吃。
0: 好，对。

0: 峰哥，我去下洗手间。
1: 好。惠灵顿。

0: 一跳。
1: 哎，你这画的是我吗？这有点胖啊，你给我画帅点。
0: 我已经给你减了减肥了，还胖啊？你要想帅一点，我可没办法，你找整形医生去吧。
1: 不是，你这画有点损了啊！你画房子画房子，你把我画进去干嘛？
0: 那要不你想瘦点，你再爬上去，我再给你画一个。
1: 别介，都刚修好，咱给人拆了啊。
2: 来，我给你们做了点馄饨。哎，
0: 谢谢谢谢。
1: 哎，谢谢。
2: 嘿，陈小姐，我看你喜欢这个院子，在这儿吃，可以看看星星，看看月亮。
0: 还真是。
2: 还有个菜。
1: 你一定是饿了，你看你的脾气这么大。哎，我跟你说，他们家的菜特别好，那行阿花手艺
2: 排骨，
0: 哇，好香啊！
2: 还有橙汁，来。
1: 我是每回在这干完活，我就都等着这道菜。嗯，贼
0: 精神。第一名，
1: 好吃啊，该蹭就蹭。
2: 那你俩吃着，我去看看沈博。
1: 哎呀呀，
0: 谢谢。哎，
2: 不会，
1: 我得洗洗手去。你先吃。
0: 好吃，
1: 是。你干完活就是想吃吃，嗯。谢谢，哎，你多吃点。来，最近肯定特累吧？你瘦了。亚花最拿手就是这排骨了。哎，别那么小口吃，整个吞下去，好吃极了。
0: 嗯。
1: 还嚼什么呀？真是。
0: 我只要带骨头咽啊！
1: 啊，软骨啊，软骨长脑子、啊。
0: 你才需要长脑子呢，我不需要长脑子。
1: 啊，不是，我呢，从营养学的角度简单说两句。
0: 住在这样的院子里是真舒服。
1: 是。哎，这房子又年头了啊。
0: 要是让我装一套就好了。您今晚是要灌醉我吗？
3: 小雨啊，我就是好奇你会不会喝醉啊。
4: 峰哥，你真爱开玩笑。
5: 我怎么能是开玩笑呢？
3: 你是个聪明女孩，你总不给我机会，我就想试试看你到底能不能喝醉。
6: 吃的不错呀。
3: 老婆，你怎么来了？
6: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
3: 能来。
6: 他谁呀？
4: 蔡太太，你好，我是赢家工程部新来的文员，我叫宋小雨，才来公司不久。
6: 哼，才来公司不久的文员就能跟工程部总监一起吃晚餐吗？
3: 不是，这个。
6: 蔡云峰给你买的吧？
4: 这个包是我自己买的，我不需要男人给我买包，请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我的付款记录。
3: 是，你看你看看，人家自己花钱买的。我今天跟宋小姐真的是在工作。
6: 姓蔡的啊，你告诉我，什么工作能让你带着小姑娘去商场购物啊？
3: 真的是工作。
4: 温森，你来了。
7: 今天没有陪你去购物，
8: 那蔡总陪你去了，没生气吧？
4: 不会。
8: 蔡总，辛苦你了。哎，
3: 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小景总。

0: 小金总你好，哎呀，经常听我们云凤在家夸你，说你年轻有为，人还帅。哎呦，今天一见，这哪是帅呀，这简直就是大明星啊！
1: 这位是啊，
2: 贱内贱内啊，就是没见过世面，悄悄悄悄，
1: 蔡太太好。
0: 这位，
1: 哦，这是我女朋友。
3: 今天我本来答应跟他一块去购物的，
1: 可是我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我就麻烦了我们公司对时尚最有见解的蔡总代替我去了。怎么刚才让您误会了？
0: 没有误会，一点都不误会。感谢小景总对我们云峰的信任。
1: 那就好，那就好。哎，这家西餐还真的不错啊。蔡总，您就跟您太太继续留下来吃饭吧，我跟小雨先走了。
4: 啊，那我今天这个工作算是圆满完成了吧？
1: 非常好。
0: 好，好，好，好。
5: 蔡总啊，那我们就先走了。今天谢谢您了。
4: 不客气，不客气。慢走，慢走，慢走，哎，慢走。
3: 今天这个局面怎么回事啊？
5: 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啊。
3: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声谢谢啊？
5: 为什么？难道不是应该你跟我说谢谢吗？
3: 怎么说？
5: 今天在蔡云峰办公室，他是不是让你很不痛快？如果你今天没来，蔡云峰根本过不了他老婆那一关。现在他欠了你这么大一个人情，你又看了他这么大一个笑话，他以后在你面前还敢再得意洋洋的吗？还敢再欺负你吗？
3: 那蔡云峰约你出来，他老婆又怎么会突然出现了呢？
5: 我叫来的。蔡太太吗？蔡云峰先生跟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希尔顿对面的西餐厅里吃饭呢，两个人看上去很亲热。你说让我断了跟蔡云峰的联系，现在我已经彻底了断了。今晚他老婆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以后一定会紧紧盯着他，他也不敢再骚扰我了。那从此以后是不是可以正大光明的约你出来了？
3: 你这张脸真的是太有欺骗性了，蔡云峰绝对想不到现在他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
6: 今晚的事儿啊，你得跟舅舅打个招呼。这小雪到底想干什么？
0: 在工作上不能压制你，就仗着小老板的身份欺负你啊。
6: 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可是接到匿名电话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呀、啊、云峰？这说明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你，你可千万要注意呀、啊、
7: 老婆，你今天晚上接电话来了？
6: 你以为呢？
7: 一定是金宇恒，一定是金宇恒一手安排的。他在公司斗不过我，就今天晚上给我安排这种事儿，给我下套。金宇恒，咱俩没完。
3: 你这么牺牲自己的声誉，到底是为了什么？
5: 为了你。我以前太傻了，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以前我爸爸工作忙，很少在家，所以我一直缺少父爱。长大以后，我就以为我喜欢的是年长的男人，所以才会被蔡云峰的花言巧语给欺骗了。但是遇到你以后，每天跟你在同一个办公室，见识到了你的为人，我才发现其实我心里喜欢的一直都是你。
3: 行，知道了。哎，你心里应该清楚，我的心里只有晨曦吧。
5: 我知道，但是我不介意，也许你心里还没明白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晨曦他很有才华，也很聪明，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也很聪明，甚至我的聪明相比晨曦对你来说更有用。我现在不会逼你做出选择，也不会给你压力，但是

0: 至少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好吗？
1: 朋友，朋友当然行啊，我喜欢朋友这个词儿，从此之后咱们俩就是朋友了。
0: 好，
2: 谢谢你啊阳光哥，每次都麻烦你。
3: 客气什么呀，

0: 太大，没有现在的味道了。
1: 怎么会呢？保留这个房子原有的味道，把里面的格局和一些设施做成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是吗？
1: 确实需要花一些心思，所以我希望如果沈博愿意装修这个房子的话，可以让我来试试。
2: 哎，你记得你说过这话？
0: 太好了。

0: 是的，
1: 杨光，你怎么给他买那么些个东西啊？
0: 啊，您说是，我没太懂。我刚才给你发的照片你没看到啊？
1: 哎呀，我刚才看见他拎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我就知道，他一定是知道你接到了大工程，趁机跟你去要钱花了吧？
0: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1: 就算是有钱，手也不能太松，你不能总是这么惯着他，他不算计，你还不算计啊？
0: 你将来你不得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啊？
1: 钱能省就得省。
0: 啊，我知道了，您放心吧，石娘。那个，他回来了吧？什么时候回来的，小雨？
1: 哦，他回来一会儿了，刚才在那试衣服来劲着呢，现在去洗澡了。
0: 啊，哦，对了，那个回头我把那个生活费给您转过去啊。
1: 哦哦，不用不用，生活费你就别打了，你给他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了，他出来了。
2: 哥，还没睡呢。啊，哎，红姐，你坐坐坐。怎么了？你给我看看，这些东西得值多少钱？哎，这都是大牌啊，怎么也得好几万吧？哎，这好像是你师傅家啊。这些都是宋小雨买的。对。
0: 赶紧睡觉去吧啊！哥，你答应你师傅要照顾宋小雨一辈子，这一辈子你想怎么照顾啊？就这样供他消费？嗨，你知道吗？要没我师傅，我师娘我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所以啊，我只要能让他们幸福，对我来说就是幸福。如果有一天小雨真能找到她需要的那份幸福，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2: 那如果宋小雨非要嫁给你呢？
0: 这不可能。哎，这么晚聊这干什么？

0: 哇，
1: 哎，
0: 喝闷酒呢？哎，
1: 这才回来啊，四哥，坐坐坐坐。
0: 嗯，
1: 没事吧？哎，你跟谁喝去了？
0: 那相聚会，嗯，聚会这不过两天开工，不能喝了吗？你喝点，给叔叔开瓶啤酒。
1: 还喝啊？
0: 凑凑凑凑，
1: 得嘞，
0: 嗯，
1: 高兴。

0: 这两天啊，我就想跟你唠唠。妈，我知道你闹心，闹心，哎，
1: 闹什么心啊？
0: 我帮你分一分啊，
1: 分析。
0: 我要是现在是你，我也得有选择困难症。
1: 什么选择困难症？
0: 我从头给你分析啊。小雨啊，冬儿、红姐跟下起哄，你心里肯定没他，这属明白。
1: 四哥，
0: 不提了，
1: 喝多了，四哥，来来来，咱俩碰一个，
0: 来，
1: 碰一个，回去睡觉了啊。
0: 睡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重点啊，朱迪，朱迪优点呢，经济条件好，能少奋斗好多年。缺点呢，你结过婚，还有孩子，这一般老爷们儿这关不容易过得去。但这也是优点呢，对不对？人家能生能养，对不对？身体好。这个晨曦呢，长得漂亮，这都肯定的啦。设计师跟你呢志同道合，事业上肯定也能帮你，对不对？缺点呢，这个孩子脾气不好，但我觉得这孩子瘦了吧唧的吧，不一定能生能养啊，这很关键的，小伙。在我们那，你娶媳妇娶啥的，人不就是娶个能生能养吗？

0: 你是装修的吧？
1: 是。
0: 注意事项读了吗？
1: 读了，我跑好几遍，刚才就看了啊。
0: 之前不是我当班，这个要再读一遍，要签字的。
1: 哎，别呀，我赶时间，您赶紧给我办了。
0: 要签字的。
1: 不是，
0: 赵先生。
1: 哎，等等，我先来的呀。
0: 我们这儿业主优先，你要是不愿意等就不等，你要愿意等啊，就把字签了。签字去。
1: 雇人吗？
0: 赵先生。
1: 你看，
0: 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啊。
2: 不是，我都改半天了，您给看一下，这马上。
0: 我让您稍等一下好吗？
2: 哎，我都等好几个人了，您不是服务至上吗？怎么回事啊您？
0: 我们是服务至上，那是对业主服务至上，不是对你们装修的呀。
2: 哎，装修的怎么了啊？不是你这小丫头片子，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你谁呀你？啊？
0: 你谁呀？
2: 我怎么？
0: 保安，他影响其他人办业务了。
2: 我影响谁了？
3: 小姐，
2: 老杨。
3: 哎，没事。哎，姑娘，是这样，你们为业主服务没错，我们也是为业主服务。业主就是因为没时间，我们才跑这个腿的，对不对？你要看不起我们搞装修的，处处设置障碍，那只能让业主亲自来了。到时候他知道这情况，你说是不是大家都不好过？
2: 就是这个，哎，你要这个样子行。我现在给业主打电话，等他来了，你亲自给他解释为什么明明我可以直接给他跑腿办的事儿，非要让他自己亲自来。你说去吧。
3: 我这跑一天了，我这在这也是这样，什么情况啊？
0: 别吵了，表哥填好了吗？拿来我看看。
3: 哎，你赶紧办了，不完事儿。
2: 就是。老杨，刚才幸亏你拽着我。
3: 哎，谈不上。哎呀，这物业够呛。
2: 是，
3: 怎么这么巧？你在这儿办事呢？啊，你不是在赢家那边那工程的吗？
2: 赢家呀，啊，别提了，就那业主，哎呦，什么叫矫情？我算是见识着了，天天跟我在那闹啊！哎，前两天闹翻了啊，直接让我滚。
3: 哎呦，
2: 我说滚这儿来了。
3: 啊，这儿接的新的活。
2: 哎，朋友介绍的。
3: 那赢家那边呢？不管了，
2: 有一搭没一搭干着呗。他要不跟我闹事儿，我下个月给他完工；他要还闹事儿，再拖一个月。嗨、哎。我就是性情中人，我告诉你，谁对我有恩，谁帮助过我，我记一辈子。改天请你吃饭啊！
3: 哎，别客气，别客气。嗯，
2: 行了，我这儿还有事忙啊、哦。你有事直接找我啊。
3: 得了，
2: 别客气啊。
3: 好，
2: 先走了，先走了。
3: 再见，王叔。
4: 虽然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我丑话得说在前头，我最不喜欢大老爷们儿给我磨磨唧唧，所以既然到这儿工作，就得有工作的状态。

0: 哎，四楼，哎，等一会儿，还没到你说话的时候，这里既然是我的地盘，就得我说了算，所有规矩得我来定。一，不要自私自利；二，不要有二心；三，不要质疑我的权威。听明白没有？
1: 好，好，好，好。
0: 好了，散了吧。
2: 哎，别给我强迫，给我分了啊！
0: 看着点啊。
2: 怎么着？这找了新的办公小弟啊？
0: 不是啊。 我的办公小弟能这么歪歪咧嘴？他们一个是安装新风系统，一个是电脑公司，一个装空调的。
2: 呵，那这都是业内的大公司啊，就这些大公司的安装师傅让你这么训话啊？
0: 对啊，那既然他们要跟我一起工作，总得有个领导吧？在我的地盘当然要听我的，不然得乱套了嘛。<笑>
2: 行，你行。
3: 啊，那比你像大哥，那可不。
0: 你是杨大哥，他是孙二哥。
2: 怎么那么多废话？干活！孙二娘，
0: 哎，孙娘，过来。哎，哎呀，哎，光哥，啊，开光到现在怎么没见陈曦过来啊？龙海小区那种奇葩房子他每天过来盯着，水医院这么大的工程就不来了。
2: 业主不让他来，没来。
0: 这么无理的要求你也同意了？
2: 哎，我叫你不是来聊这个的，这五金管材你验收了没有？
0: 哦，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看，世兰牌的，听说过吗？这么好的房子，水管电线都不给人家用大牌。世兰还真没听说过这牌子，质量呢？怎么样？
2: 质量嘛，该
0: 有的标准也都有。 估计哪个小厂走关系买通蔡云峰那边拿下这个单子。
2: 你说那些大牌子，跟蔡云峰那儿走了这么多年，关系都没杀进来，愣让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牌子给敲了单子了，啊？
0: 那怎么着还用吗？
2: 那赢家给配送的，咱能不用吗？咱也没有选择材料的话语权。不过你装的时候注意着点，看看是不是像他上面写的那样符合所有的标准。
0: 我留着心眼呢。 也不见得都是大牌子才好，这种隐蔽工程虽然小厂出的，但是只要保证质量，还能省点钱，也挺好。
4: 宋小雨做这个表格有问题啊，你把他给我叫进来。
5: 哦，好，我先去叫他。

0: 上司。
1: 峰哥，注意点，这是在公司呢。
2: 小雨生气了吧？我是被陷害的，有人陷害我，一定是金宇恒。
1: 你既然知道有人要害你，你最近啊就更要谨慎小心一些。这段时间啊，你老婆肯定会派人盯着你。虽然上次温森的出现做了一场戏，但是我能感觉到你老婆已经开始怀疑你了。这女人啊，一旦要是开始怀疑，那你的蛛丝马迹就都会被她发现的。
2: 哎，对对对，你说的对。哎，我老婆那个第六感啊，那经常准的吓人呢。
1: 所以啊，峰哥，我建议你最近先避避风头，我们俩先不要来往了，最好连话都不要说
2: 啊。
1: 还有那个阿王，你能保证他是对你绝对忠诚的吗？万一他被你老婆收买了，或者是被温森的收买了呢？
2: 哎，对，有道理呀，有道理，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对啊，那你先出去吧。哎啊，对对对对，小雨，明明是我害了你，你看你还这么贴心的为我着想，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样，等这件事情风头过去了，我好好补偿你。
1: 我知道的，峰哥，我得先出去了，要不然我怕阿王又开始怀疑。
2: 行行，哎哎，这，
1: 行。啊。
3: 啊，快中午了，我去买菜了。
4: 啊。

0: 饿了。
1: 哎，天刚，下次孙宁去菜市场，你让他给我带点炸豆腐呗。
0: 我谁呀？我让带啥就带啥呀？
1: 你没发现吗？每次你想吃啥，他就给你买啥。
0: 是吗？
1: 咋没有呢？
0: 什么印象呢？
1: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
2: 你俩记个什么？不是，到底谁喜欢孙宁啊？能不能分出大小来？你分不出来，干活去。
3: 哥，进度还挺快的呀。呦！哎，四哥，快给你买的饮料和咖啡。
2: 你看来就来呗，还拿东西。
4: 我说小光啊，私下老跟我说，就盼着您来指导工作。
3: 是吗？这可
2: 不，光，业主来了，光。来来来，坐。
3: 哎，不用忙了。别忙了，四哥。
2: 来，桑，
3: 你的咖啡。
0: 啊，谢谢。
5: 我这几天没来，你是不是想我了？
0: 想，我想把这活赶紧看完。
6: 哎，光哥，你是不是有日子没回师娘家趟了？你等空你得看看小雨去呗。
3: 小雨谁啊？
7: 小雨，小雨呀、啊，
6: 宋小雨，
7: 他表妹。
6: 跟光哥是青梅竹马，两小无
7: 远房表妹。没出五福，小时候玩的挺好的，长大很少来往了，是吧？很少了。
3: 嗯，怎么没听你说过呀？什么时候约上你表妹，咱一块儿吃个饭什么的？这脸上蹭的什么呀？
0: 别蹭你一手土。
3: 躲我干嘛、哎？
0: 吃饭就算了啊，我们家亲戚太多，挨个请不过来。那什么，你来得正好，你不是来视察了吗？你看看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出来，现在来得及改。要是没问题啊，这抱土扬烟的也不好待，赶紧回去吧。
3: 啊，有事儿啊？定制家具。这光出了图纸，细节还没敲定呢。
0: 哦，那你赶紧去啊！
3: 这我这不是让你来陪我去的吗？
0: 我走不开，这么多活呢。
3: 这不这么多人呢吗？
0: 这么多人也不能没空头在呀、啊。你还想不想赶紧住进来了？
3: 那时候在赢家的时候，你可是答应我什么事儿都陪着我的。
0: 不是，那是这样啊，这看定制家具啊，这应该是设计师的活。那这陈设计师不是让你撵走了吗？那你赖谁呀、啊？
3: 那也不能怪我呀。
0: 哎，要不这样吧，哎，老四，那什么，定制家具他经验特别丰富，老四你陪着去一趟，快。
4: 不是，家具这么大事儿，我哪敢定啊？又不是我住。
2: 那个，您别着急啊，等他忙完了，肯定亲自陪你去啊。亲自陪你去，别着急啊。
3: 我不着急。
2: 哎，别着急。
3: 你也别着急，有空你就陪我去呗。今天要没时间，要不咱明儿去，后天也行。

0: 可终于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吗？尺寸问题还是设计不合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问题，设计特别合理。哎呀，我就是想让你来工地看一下。你作为这套房子设计师，开工到现在一次也不来，你觉得负责任吗？
1: 这跟我没关系吧？能怪我吗？业主不想看见我，不让我来的。
0: 他不想看见你，你就不出现了？你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他跟你有个毛线关系啊？他谁啊？他说什么就什么的，你有这么听话吗？你以前没有这么怂吧？你之前那个高冷劲儿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小嘴巴巴的说一堆，我这不来了吗？我知道了，以后我负责的设计，我监工到底，行了吧？
0: 来了就对了嘛，走，好好检查一下。
1: 怪怪，
0: 我们正好要进入下一个工序了。哎，我问你啊，这按你的个性，朱棣说话你肯定也不会搭理，你不到工地来，肯定是怕光哥为难，对不对？
1: 应该是吧。
0: 你如果真为他好，你不仅要到工地来，最好还得天天来。

0: 没意思，我看一下定制家具。
1: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2: 你老实跟我说，他们家家具是不是比别人家贵？
3: 我这儿呢，准备的也不是太充分。嘿，这个。
2: 哟，这就着急分红了？
4: 你来我们家做饭这件事情可以停止了。
5: 你该来就来，我跟叔叔热烈欢迎你。
2: 别说了，我有喜欢的人了，别再给我张罗了。
6: 请看《新居之约》第十八集。
2: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千兆到家。

0: 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按你的个性，朱棣说话你肯定也不会搭理。你不到工地来，肯定是怕光哥为难，对不对？
1: 应该是吧。
0: 你如果真为他好，你不仅要到工地来，最好还得天天来。
1: 为什么？
0: 你看不到光哥的难处吗？他被那个朱棣缠得都要烦死了。
1: 有人爱他，他应该高兴啊。
0: 爱？你也太单纯了吧！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男的追女的，女的追男的都是因为爱？
1: 那不然呢？
0: 最近我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朱棣对光哥的感情，从各方面得出的结论来看，这女的就是个变态。
1: 啊？
0: 我跟你讲，这个朱棣呢是一个掌控欲特别强的女人，离婚了，儿子在国外，加上她对前夫还怀恨在心，时刻想着要摆一道。这个时候光哥的出现就让她成为了一个工具人。
1: 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讲，这么复杂你也不懂对吧？你必须得承认

0: 这方面，你情商太低了。不至于吧？哎，这种事是要讲天赋的，咱先不管。最重要的是，现在光哥是一个受害者，加上他跟朱棣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的甲乙方合作关系，导致他必须得逆来顺受。你应该知道吧？咱们干装修的，一旦业主不配合到处找毛病，咱日子就不好过。所以，你要真为他好。 就得帮他，怎么帮？用你这副高冷的专业面孔，帮他挡住那些烂桃花，让他安心工作。
1: 阳光啊，你今天能不能陪我去了？不是，我不是说了吗？我实在走不开，这忙着呢。
0: 行吧，那我今天就不耽误你工作了。嗯，那我先回去了。
1: 啊，
0: 你哪天有时间你告诉我，你陪我去啊。
1: 行行行。
0: 嗯。啊，晨曦啊，里边有个线路，你帮我看看走对不对。

0: 来了。
1: 是啊，那个设计师，人家是设计师，这好多工作得人得配合，对吧？他不来不现实。
0: 我不是说不用设计师亲自到现场了吗？
1: 哦，那什么，你不是要看定制家具吗？
0: 嗯，
1: 我跟你去吧。啊，
0: 真的？
1: 啊，
0: 走吧。
1: 那有多远啊？
0: 嗯，不对吧？我刚才跟你说了半天，你都不陪我去。这会儿他来了，你180度转弯，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你有完没完？说什么呢？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你到底想怎么着啊？那个四哥，
2: 喂，
1: 老四，哎，那什么，我陪业主去看一下定制家具。这事儿挺重要的，那什么，有事儿电话呗。
2: 这就对了嘛，定制家具嘛，得商量着来，对不对？
1: 我去。
0: 走吧，
3: 是要去看家具吗？
0: 嗯，
3: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走吧。
0: 什么情况啊？
1: 是啊，哎，哦，人家是设计师啊。对吧，他就负责啊，这是好事儿，这事就应该设计师跟你去。那什么呢，我就不去了啊。
0: 我不跟他去，我跟他沟通都有困难。你说家具万一定岔开了怎么办呢？
4: 宽哥，你还是跟他们去吧，他俩打起来咋办？
1: 啊，那个什么，我去换身衣服啊，你等我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那你快点啊，我在门口等你啊。
5: 小孙妮儿，这局面是不是你一手安排的？
4: 举手之劳，成人之美。
0: 哎，阳光，那你开。
6: 你是客户，是甲方，李莹坐后排。
0: 这是我的车，
6: 客户坐主座，谁的车都一样，上车吧。
0: 嗯。

0: 那个，陈设计师，工地的进度和质量您都满意吧？
1: 满意。
0: 啊。
2: 我是业主啊，阳光，你该问我吧？
1: 这虽然是你的房子，但它却是我的作品。阳光知道，我对我的作品比你对你的房子更负责任。
2: 这话我就听不明白。

0: 卖了，我怎么就对我自己的房子不负责任了呢？
1: 你要是对你自己的房子负责任，就不会骚扰项目经理，耽误工程的进度。
0: 我骚扰你了吗？
2: 那个那工地事儿比较复杂，比较繁琐，那个正常的甲方和乙方沟通也合情合理啊，合情合理。
1: 现在的装修项目经理啊，愿意盯在工地上跟工人一起干活的就没几个，阳光亲力亲为帮你做工程，就是为了最后能把你这个项目完美的给你呈现。你倒好，有事没事拉着他陪你办这办那的，你这个态度是对你自己房子负责的态度吗？你说要是最后阳光被你拉跑了，他的工人在工地上偷懒耍滑，这工地出了问题，是你负责还是阳光负责啊？
2: 不是，你这么说，我那队伍，
1: 你专心开你的车。
0: 我听别人说陈设计师性格孤僻，现在看来也挺伶牙俐齿的嘛。
1: 分人。
2: 真热呀，这空调在哪儿呢？
0: 小雪，开空调。
2: 还有一人。
3: 高经理。哎，
4: 杨经理。哎，
3: 你好，你好。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位呢是业主朱女士。哎，你好。这位呢是陈、
4: 哎。这位我认识，赢家的首席设计师陈曦小姐，电视里我见过。陈小姐，来。
3: 哎，我跟你说高经理啊，哎，你得好好给业主介绍一下啊，蔡总对你们的产品是赞不绝口。
4: 蔡总客气，过奖了。朱女士啊，嗯，我们公司呢主营三种材料的，一种呢是红橡木，这个是白蜡木，还有这个是榉木，您的家具材料用的就是榉木。嗯，
0: 哪个最贵啊？
2: 啊，从单价来说红橡最贵，白蜡木其次，
0: 榉木最便宜啊。
2: 对。
0: 哟，经理啊，我刚才从那边过来看了一下你们家的家具，你们家家具的价格可真够贵的
4: 啊。朱女士，您的家具啊是古典欧式的，还带着大量雕花工艺的，而且您要求环保健康，我们用的是水性漆，这水性漆它比油性漆的施工成本高，这些核算下来价格就上去了。
0: 是吗？
2: 榉木挺好的，质地坚硬耐磨损，而且啊干燥后不易变形，是陈小姐谨慎考虑之后的选择。
1: 我也是按照你的预算来的，根据你的预算呢，用榉木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如果你嫌档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点预算换成红橡木。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用不起红橡木吗？
2: 不，陈小姐不是这个意思，犯不上，你明白吗？咱们用的是白漆，你花那么多钱买红橡木，都盖得严严实实的，木头只要结实耐用就行。这钱呢，是用来派用上的，不是拿来赌气的。
4: 杨经理，我去给三位拿点水去。
2: 好好好。
0: 你老实跟我说，他们家家具是不是比别人家贵？
2: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家是有品质保障的，贵是贵一点，但是贵的真的不多。
0: 贵的不多，你别当我是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了啊！就咱家买的那个餐桌，我在别人家可见过一模一样的，哎，价格只有他们家三分之一。
2: 三分之一？
0: 嗯。
2: 啊，这。
1: 朱迪，你用那包是 A 货吧？
0: 不是，你哪只眼睛看我这包是 A 货了？你拿出去验一下，它要是 A 货，我今儿把它给吃了。
1: 那你为什么不用 A 货呀？ A 货的价格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
0: 我丢不起这个人。哎，不是，你靠边。哎，在你眼里我朱迪是不是没有钱没有品位的女人？
1: 我可没这么说。既然帮你不愿意用 A 货，那为什么家具要用 A 货呢？你买的那个桌子是这个公司的原创设计，你在别处看到一模一样的，那就是盗窃的 A 货，抄袭的，懂吧？
0: 这包和这家具能一样吗？
1: 没什么不一样的，抄袭别人的设计就是盗窃，你买偷来的东西，那你就是小偷的从犯，所以你也就是小偷。
0: 我怎么还成小偷了呢？不，我怎么成小偷了？我
2: 不是小偷，
0: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哎，我怎么就成小偷了？
4: 杨经理，哎，谁来了？谁来了？
0: 赶紧把话说清楚了。哎，
2: 高经理，咱们呢让业主去展区再看看，了解一下咱们工艺，打消一下顾虑啊！来来，请。
4: 哎，好，这边请，朱女士。
0: 不是，我怎么

0: 见不合时不合，给叔杯一口。哎，哎，你杯口水那么费劲呢？渐松渐松的，越学越慢。
1: 不是。
2: 您随便来。那，随便参观。我们的工艺啊，都是一流的。
3: 嗯，这工艺我倒不懂，你替我把关啊。
2: 嗯，
3: 它这个木头不会有甲醛吧？
2: 原木没有甲醛。
3: 哦，油漆呢？
2: 用的是水性漆，水性漆也没有甲醛。
3: 嗯，那我就放心了。
4: 甲醛主要在胶水里。
2: 对。
3: 嗯，是做家具不用胶水吗？
5: 啊，用。但是我们用的是歪乳胶，甲醛含量极低的，这些都是啊，就包括这些，还有您刚才沿途看的那些都是的。
3: 甲醛含量低，它也有甲醛啊。你们不是承诺零甲醛吗？
4: 根本就没有零甲醛的家具，所谓的零甲醛都是广告商的噱头而已。除了家具，所有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刷墙的腻子底漆，对吧？水泥砂浆都有甲醛呀。你要是搬进一个新房子里呢，那你就等于住进了一个甲醛毒气室。
3: 那这房子还装吗？咱家？
2: 是您家。
4: 还有你的衣服，为了这个面料的弹性和手感呢，也会使用甲醛。皮草你有吧？在生皮揉制成熟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添加甲醛。要是那么在意甲醛的话，不单这个房子不用装修了，地球你都待不下去了。
3: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2: 他说严重了啊，别往心里去。
3: 你能待我就能待。
2: 这些家具啊，你放心，全都是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绝对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啊，放心的选用。
3: 他这就是在吓唬我呢吧？
2: 其实他说的是实话
3: 啊。
2: 不是，你就当他是故意吓唬你吧啊。
3: 我去趟洗手间。怎么样？有消息没有？家里呢？回去过了吗？行，那你顺着这条线继续找吧。我就不信他能消失这么彻底。有消息立马给我说。等我再抓到他，不把他腿给打断。行，先不说了，挂了。
1: 你找富贵呢？
3: 啊。
1: 小光有没有说找着富贵之后打算怎么办啊？
3: 这还没找着，你找着再说呗。
1: 我就想知道找着之后还跟不跟赢家合作了。
3: 应该不会了吧？
1: 不会了。你看我就怕这个，咱好不容易进来了，干嘛要出去啊？你到外面哪儿找这么大金主去啊？你看你光哥天天凶哈哈的，你不想看他翻身啊？
3: 光哥这事儿呢，我也管不着，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儿。我劝你也别一天天操这个心。
5: 你个啥也不懂。陈小姐，您看您今天能亲自过来，也没打个招呼，我这儿呢准备的也不是太充分。那个，嘿，这个，陈小姐，
2: 什么情况？麻呢？你们这儿？
5: 杨经理。您来的正好，二位既然都是赢家的人，我也就不避讳了，一人一份都有。
2: 那你怎么整这个呀？什么意思？
5: 得整辛苦费嘛。
4: 难怪露露天天跟我说，在我们公司大多数设计师收都比我高，看来是真的。就这么点儿啊？
5: 那我再去财务上支点。
2: 去哪儿啊你？他跟你逗着玩呢，开玩笑，赶紧收起来啊！我们真的是带业主来踏踏实实来选材料的。你赶紧收起来，要让人看见我们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5: 这赶紧收起来，没多少，就是意思。
2: 我跟你说，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
3: 你们这干嘛呢？哟，我这单生意您不是还没做完呢吗？

0: 这就着急分红了，不是？哎，朱女士，哎，误会了，朱女士，真不是您想的，那样您千万别误会，这两个红包就是给他们二位的一个茶水费、跑腿费啥的，我们绝对是保证质量供期的，跟我们合作没有关系的。
1: 编，你就可劲儿给我编，
0: 我没编，而且给这红包他们俩也没要，这给退回来了呀。
1: 我都亲眼看见了，朱女士。
2: 麻烦借一步说话吧，你想跟我解释什么呀？
1: 杨念，你还不赶紧收起来！
2: 你想跟我解释什么？你是不是不相信阳光？你如果完全不信任他的话，那你以后就不要再继续找他帮你干活了，这样对谁都好。
1: 我找他给我干不干活是我的事儿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收这红包？
4: 你不是说你相信亲眼所见吗？你刚才明明看见了，红包我们俩都没拿。
3: 那是因为我来了，所以你们才没收这红包。哎，行行了，别吵了，别吵了，不好意思，高姐，改天我们再来啊。行，先回去吧，先回去，走走。哎、
4: 那什么？ 要不你送陈小姐吧，她是设计师，你应该送她的。
1: 那你不回去了？
4: 我今天还没干什么正经事呢，我回去跟高经理对一下尺寸和安装的事儿啊，我先走了。

0: 你是不是在想，杨光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起走？他是不是回去拿红包去了？
1: 你没这么想吗？你要没这么想的话，干嘛这么问我呀？
0: 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回去了，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回去拿红包的。
1: 你这么信任他？他是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了，让你这么信任了？
0: 我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0: 王经理。
1: 哎，杨经理，您没走啊？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收起来。我回来呢，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2: 有个五金的品牌叫世兰，你知道吗？
3: 世兰啊，您等一下。是这个吗？
0: 哎，对。哎，你们这么大的公司怎么会用这个？
1: 嗨，也没全用。我们现在基本用的还是进口的五金件，毕竟是高档家私嘛，五金件很重要。
0: 那你们怎么会有这个呢？
1: 杨经理，您不是故意跟我装傻吧？
0: 哦，你是说这是跟赢家商业合作的结果？
1: 当然是啊，赢家采用我们的定制家私，我们肯定是用他们推进的五金件，互惠互利嘛。哼，
0: 互惠互利，你们肯定吃亏啊，毕竟你们用不上这个。
1: 嗨，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呢也不能墨守成规死心眼，这东西他送来了不要不行，你说不用也浪费，所以啊我们呢有选择性使用。
0: 选择性使用，明白了。就是懂行的客户问起来呢就给人用进口的，不问的就直接上这个，是吗？
1: 这种事儿你我都懂嘛。
4: 文贤，
5: 怎么了？
4: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是朋友了吗？我想朋友之间应该偶尔可以去约个饭什么的吧，上次说要一起去吃饭还没去呢。
5: 哦，对，不好意思啊，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哦，不过今天不行。
4: 怎么了？
5: 今天是周三，晨曦回家，我得回家做饭去。
4: 你
5: 哦，不好意思让你误会了。是这样的，是我要去晨曦的父母家，因为我已经答应了他的母亲，我们下次再约行吗？
4: 好，
5: 不好意思啊。

0: 陈设计师，这么早下班啊？回家吃饭。难怪我们温森的也提前下班了。每个周三，陈设计师回家吃饭的日子，温森都会提前回去做饭呢。这
1: 你也知道啊？
0: 我跟温森的是好朋友，所以当然知道了。走了。听说温森的厨艺是在法国蓝带厨师学校学的。
1: 他做的东西一定很好吃吧？还可以吧，他做厨师的水准比做监理要专业一些。那怎么能一样呢？温森做监理有责任心，给您做饭啊，那肯定是满满的爱心。这些您就一点都没体会到吗？我的舌头只能品尝到酸甜苦辣咸，你说的满满的爱心是什么味道？
0: 爱心要用心来体会。温森的这一片心意。 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这跟
1: 你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了，温森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愿意看到他受伤害。谁伤害他了？
0: 你现在就在伤害他。如果你对温森的无感，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让他死心？是不是你享受被他这样一个男人追求的过程，而你什么都不愿意付出？
1: 我实在听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0: 我希望你。 停止对温森的伤害。
1: 我记得上次也是在这儿，你是百般的维护蔡云峰，现在又开始维护起景宇恒了。

0: 陈叔叔，哎，刘鑫，
1: 秦宇恒又来了，我看到他车停在外边了。
0: 在厨房做饭呢。哎，他是不是成了我妈的雇佣厨子了？我怎么每次回家他都在啊？哎，行了，人家父母都不在身边，咱们给人点叫家庭温暖吧。哎，不说那个，来看看我这个盆景，哎呀，我天天看着也看不出长不长，你看长了没有？
1: 长了半厘米吧。哎。
2: 不愧是设计师的眼睛啊！我就说嘛，我这个盆景一定会长大的。哎呀，
1: 得意什么呀？那是人家温森，人家送来的树，而且还带了个园艺师，人家每周啊过来打理这个东西。哎，你说这温森特虽然很年轻。 但是做事很周到啊！哎呀，
2: 何止是周到啊，太懂事儿了，智商情商双高。说是弄来了蓝鳍金枪鱼是吧？
0: 对，
2: 特别好，特别珍贵，非要请我们吃个日料。哎呀，你说谁家的姑娘要是让他看上了，那真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啊！但是就是有人。 不识时务，不识好歹，这样的人在身边的时候啊，不知道珍惜；真正失去了，就追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啊！
1: 行了行了，
2: 这电影看了多少遍啊？台词记那么清楚？好吧，既然你这样说，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你跟我说实话。 你对这个文森是不是故意扮矜持？我为什么要装矜持啊？那你干嘛要这样呢？一见到人家冷个脸，你要冷到什么时候去啊？真正哪一天人家一转身爱上别的姑娘，你后悔都晚了，你哭都找不到地方啊！行。
3: 那你既然要这么说，那今天你们这金枪鱼也吃不成了。
4: 什么？
3: 金宇恒，你出来。
5: 小西，你回来了。
2: 你来我们家做饭这件事情可以停止了。啊，
3: 你不喜欢？可是，娜娜和叔叔是愿意我来的吧？
5: 我不愿意。
2: 小西。 你注意你说话的分寸态度啊！这是我的家，温森是我请来的客人。什么叫你愿意不愿意呀、啊？这事儿用不着你批准。
5: 行，以后他来我就不来，我来他就不能来，你选一个。
0: 哎，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行了，咱们先把今晚这顿饭先吃了再说。
5: 不行，现在必须解决，吃完这餐还有下一餐，没完没了。
2: 那行，我以后不来了。啊！你别听他的，你怎么那么霸道啊？你该来就来，我跟叔叔热烈欢迎你。
0: 要不这样，以后趁小西不在的时候，我来。
2: 对，他就周三回来，你除了周三，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而且呢，来了之后，你叔叔给你做饭，他也会做，做得好着呢。
0: 对对对，我呀，做家常菜。
2: 你做大餐，好不好？你做日料，到时候咱们热闹闹的。那你们能不能别说了？听我说一句，我有喜欢的人了，别再给我张罗了。
0: 可以问句是谁吗？阳光。
2: 阳光是谁呀？你见过，
0: 在酒会上。那个。
3: 头啊！哎呀，晨曦，晨曦，你也不用气我们，就这样。哎呀，行行行行行，别瞎说。
2: 哎呀，笑死我了！
3: 小雪，你如果是为了拒绝我，不用使用这种方法。娜娜，叔叔。 今天我先走了。
2: 哎，温森，他那是气我们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我知道，我没放在心里，改天我再来啊。
2: 温森。 你看这孩子长了一回，连饭都没吃一口。哎呀，晨曦啊，晨曦，我原来真是小看你了。你这个叛逆期也太长了吧？是不是永远都过不去了？我们是有点逼你了，但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也不能为了气我们，你把自己的幸福都毁了吧？原来我。
0: 我以为你就是有性格，你脾气怪点，现在我觉得你脑袋坏了，脑子坏了，瓦特了。
1: 哇，哎，四哥，马上相亲去啊？
3: 嗯，老乡聚会，每个人带点吃的，这个热闹嘛。
4: 去聚会背这么大一包啊？
1: 带吃的喝的，你这睡美人造型啊，这是。
4: 我吧，干什么玩意儿？你等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
1: 啊，行。
4: 哎，京东，别忙了，过来跟你们说点事儿。
1: 你说，咋了？
4: 我有个事儿，可能需要你们帮个忙，配合我一下。
1: 突然客气啊，有事儿你说呗。

0: 你被蔡云峰跟景宇恒两头挟持了，
1: 差不多吧。
0: 水云院的工程，蔡云峰让你用岩板，其实你打算自己贴钱给朱棣装鱼肚白大理石。

0: 将来露馅了，也是他们欺骗消费者，根本就怪不到你头上呢。你怎么想的呀？
1: 对呀，是这样啊，赢家不管用什么材料欺骗消费者，只要我不知道，我肯定管不了，对不对？但是岩板这个事儿呢，是我提醒的蔡云峰，也就是为了完成京玉恒交代的事儿，拉蔡云峰入的局。将来他们俩不管谁输谁赢，都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儿。我不希望让消费者成为牺牲品。
2: 那你就把自己白白牺牲了。
1: 嗨，牺牲多少次了，习惯了，无所谓。
3: 你无所谓，你别无所谓了，哥。你这饥荒可越来越大了，你猴年马月能还完呢？
2: 对啊，哥，你说我们要怎么帮你？
3: 你这么着吧，我先表个态，这单活我一分钱工钱不要。
2: 我也不要。
0: 我是差这几个工资的人吗？
3: 那可是我们哥仨的态度。
2: 嗯，
1: 啊，老婆，你们心意呢我都领了，工资呢一分钱不会少你们的，反正等到时候去了工地你们记得配合我就行了。
3: 嗯，反正你说咋地就咋地，上到山下油锅，我刘建中先来。
1: 喂，那么严重？
0: 你专门要在老四走了以后才跟我们摊牌，是想瞒着老四吧？为什么呀，哥？
2: 哎，你还记得我们接赢家电视节目的那单工程吗？就是帮陈曦返工的那个。
0: 嗯。
2: 老四跟光哥说，要去买茶叶感谢蔡云峰，其实根本就没有买。那个收据也是假的，我专门去茶叶店查过了。还有刘大爷给老四介绍了一单工程，老四说要回老家不去，其实他是在外面偷偷接活去了。
0: 所以刚才那个大包小包的是工具啊？
2: 对呀。
0: 还说什么老乡聚会，感情又是接私活去了。
1: 四哥呢是我师父给我留下来的老人，跟着我这么多年吃苦受累的，也没挣了多少钱，随他去也当是一种补偿。
3: 你心态倒挺好的，哥。那这么说，老四在外接私活你一直心里都清楚，那你这事儿干的也不是。
1: 所以这件事不能让老四知道，因为他跟赢家之间有联系，万一哪天一不留神让蔡云峰知道了，我什么事都白干了。啊，等到时候去了工地听我安排。
2: 好，
0: 哥，我明白，这些事儿全是因为福哥而起的，我一定全力把他找出来，你放心。哥，你就是祸根。

0: 哥去哪儿啊？关哥不会又发生什么事了吧？
1: 蓝经理，
2: 这大晚上的，你找这儿来了？有急事啊？
1: 也没什么急事，就是想问咱们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
2: 了？哦，就是跟那业主签的是鱼肚白大理石，然后打算给他换成鱼肚白的岩板。不过我提前跟你说一声，如果一旦被业主发现了，把你们赢家告了，这赢家损失可太大了。
1: 不怕，这事儿就算是打官司，所有的责任也都是蔡云峰来背。等把他赶走了以后，我再好好的挽回赢家的声誉。
2: 挽回？能挽回吗？
1: 能啊，赢家本来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公司，这所有的坏事都蔡云峰干的。当然了，这胡总也有包庇的责任。
3: 等把他俩都赶走了，
1: 我一定会让赢家涅槃重生的。这事不怕闹大，闹得越大，他俩也就走得越快。大乱才能大治。
2: 反正你自己想好了。
1: 你想好了，就按照你计划走。

0: 你跟小西相处的怎么样啊？
1: 没有相处，没什么相处，就他也不来工地，我也不敢招他，你不是让我照顾他吗？我也照顾不着，还不好意思啊。
0: 啊，这样也挺好。那你未婚妻呢？你这段时间挺忙的，应该没有时间跟他见面吧？
1: 是，就先忙创业呗。
0: 行，等忙完咱俩这个大事儿有个结果了，弥补一下你未婚妻，我帮你策划一个求婚仪式，给他个惊喜。
1: 爸，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西姐，你看咱们样板间的这个灯光设计会不会太复杂了呀？居家过日子谁用这么多灯？
3: 样板间是做展示用的，想要客户一进去就喜欢这个房子，色温就非常重要。但人体对色温的感觉呢，又会因为季节的不同有所变化，所以在你做样板间的时候，尽量多的去设置灯光，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2: 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客人进入样板间的时候，如果是冬天，就可以开暖光；到夏天的时候，直接开冷光就行。
3: 灯光对装修设计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以后做样板间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
0: 小谢，咱俩能不能出去聊聊？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呀，要聊在这聊吧。
2: 哦，那个，大家都坐这么长时间了，站起来喝杯咖啡，活动活动呀。
0: 昨晚的事情，我觉得咱们俩真的需要好好的聊一聊。
3: 就算你是赢家未来的老板，你也不能占用同事们工作的时间来聊你的私事吧？
0: 是不是我追你，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你编造一个虚构的感情来躲避我？
3: 我不用编造什么虚构的感情啊，你所有的行为只对我妈产生影响，跟我没关系。
0: 好，那我就坦白直接讲，我觉得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首先不说你跟阳光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个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交集？我坚信你绝对不是一个插足别人感情的人，更不是一个会喜欢上有妇之夫的人。
3: 阳光结婚了吗？
0: 还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水云苑工程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就要订婚了。
3: 知道了，谢谢你专门来告诉我这个。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了。
3: 露露，
4: 哎，
3: 回来工作。
1: 行，靠谱啊！你这上上下下这线走得真立正啊。
4: 那当然，也不看谁做的。嘿嘿，
1: 哎。这家伙不用封顶也不难看。哎，怎么着？我听说那个新风系统验收的时候你没签字啊？啊？
4: 每个风口的风量都还没统一，还得让厂家过来调一调。要调不好，我才不会签字儿。
1: 你就这点不好，太较真了。回头全公司通报表扬一下啊。
4: 你那个通报表扬含金量不够，我得让晨曦过来看一下。他要说好，那才是真的好。
1: 他就别叫了。别讲了啊。
4: 为什么呀？你不是之前拉毛都要让他过来看一下吗？
1: 哎，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
4: 啊？
5: 哎，看着往哪儿喷呢？
6: 你回嘛。哟，哥几个都在啊。哎，
7: 老王
6: 啊，那老杨在吗？
7: 哥，王师傅来了。老杨。
5: 王师傅。

0: 我女儿说她喜欢你。
1: 我跟她不合适。
2: 南光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3: 直接去问她本人啊。
1: 浴室五金件给他们选用的材料被否决了，这胡俊才在外边开了个五金厂，然后再把东西卖到赢家，这可是公司的机密。
4: 回公司去，
5: 公司要有事啊。
6: 请看新居之约第十九集。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不是之前拉毛都要让他过来看一下吗？
1: 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
2: 啊？哎，看着往哪儿喷呢？
3: 你回嘛。
4: 哟，这几个都在。
3: 老王。
4: 啊，那老杨在吗？
3: 哥，王师傅来了。老杨。
1: 王师傅。
3: 哎，老王。
4: 老杨，介绍一下，
3: 薛女士，是我客户。听说这工地我认识呀。过来看一看，学习学习。
1: 好好，往那边看看
5: 吧。哎，我看看。
3: 你在这转一转，走吧。
1: 哎，不客气。
5: 这房子嘛，比我是大不少。
3: 哎，对，大。
5: 不过朝向不好，朝西西晒，夏天不要热死了。这住房子啊，不能住太大的，太大的房子啊不惧风水。再说了，对主家运气也不好。
3: 老杨，改天请你吃饭啊。
1: 得嘞，没事，我先忙了。
0: 项目经理，
3: 项目经理。
0: 故意挑毛病呗。
4: 哎，抬脚，抬脚，来，
2: 上啊，来来来，血管不堵了。
4: 抬脚啊，抬脚，哎
3: 。薛女士，那看着差不多了，回吧，啊。
5: 哎呦，王师傅，你学着点儿，你看这装的多好。
3: 哎，这我的手，我能学，这您放心。
5: 那就那个瓷砖，
3: 是
5: 白色的叫什么？
3: 啊，那个叫。

0: 哦，于顾凡大事。哎，
1: 光哥，你刚不是说有事要跟我郑重的聊一下，怎么啥事儿啊？
2: 这先别说了。啊，你别支支吾吾的，你赶紧过几天活多，没时间。
3: 没想好怎么说。
2: 顾哥，外边来大姨来看房来了。
1: 谁呀？
3: 又
1: 来个大姨，咱们指手画脚啊！你不会在门口贴一个施工重地谢绝参观？
2: 这大姨气场老大了，带着大秘境，进来就跟我说让你经理出来见我来。
1: 没事，就让他们进来。这是，
4: 哥，一会儿有事你给我使个眼色啊。
5: 哎，您好，这儿不能随便参观啊。您是林怎么来了？
4: 你收拾一下，我们出去聊。
5: 啊。
1: 没事吧？
4: 真的是吗？
5: 哎呦我天，这气场，把小光吓这样了呢。
4: 口气这么大呢？谢女士，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这人呢，看人特别准，尤其是看男人，不管是小白脸儿，还是拿空麻袋背米的，我一看就晓得。你呢，大小是个包工头，有一门手艺吧？哎，一样可以奔小康的。 那既然能够自食其

0: 一个备选的，那我女儿知道你把她当备胎吗？
1: 您女儿？
0: 我们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将来我们家什么都是她的，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
1: 我能不能问问您对您女儿这些设想都是从哪儿来的呀？您这突然出现给我安了一溜的罪名，总得事出有因吧？
0: 我女儿说，她喜欢你。
1: 这开玩笑的吧？开玩笑呢，不可能。
0: 肯定是开玩笑啊！他怎么可能喜欢上你呢？但是他为什么拿你开玩笑，不拿别人开玩笑呢？
1: 是这样，我们这不是在一块干活吗？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他拿我开玩笑方便。
0: 嗯，不是图方便，我昨天想了一夜，一定是你对他做了什么。你老实坦白吧，你是不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1: 故意接近我女儿。哎，没有，我向您发誓，我如果对陈设计师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出门立马让雷影，被狗劈，行吗？
0: 你不喜欢我女儿？
1: 啊？我女儿哪里不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女儿？
0: 不是，
1: 姐，你弄我有点懵。这样好不好？我给您分析一下，简单分析啊，就是这样，好比。 晨曦是只白天鹅，它是天上飞的；我呢，就是一癞蛤蟆，我在井里趴着呢。这有一天呢，这晨曦它飞累了，啊，它在井边上，它歇口气儿，一不留神低头看见我了，哎，它心里就想，哎，这啥玩意儿长这么逆天呢？这挺好玩的，这地球上还有这样一物种，它多看两眼。它说的喜欢，可能就是这种喜欢啊。而我这只癞蛤蟆呢，我也抬头看了一会儿它，那为什么呢？
0: 我心里琢磨，你什么时候走过这大白鸟？你等我光了，我得晒太阳。就我压根儿我就没觉得我们是一个物种。我这样解释您能理解吗？嗯，
1: 这么说，你对你自己的定位还是比较客观的。
0: 哎，拎得清，拎得清，您一百二十个放心啊。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既然不是一个物种，那就要尽量保持距离。
0: 是，
1: 但是我保证，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发誓，我一定会让这个癞蛤蟆粉身碎骨，成为死蛤蟆。

0: 蔡总，我刚在材料部听说一点消息，咱们在别墅的那几个项目，给他们选用的材料被否决了。那个项目不是胡总亲自负责的吗？什么材料被否了？
1: 就是那个浴室五金件，咱们当时给他们选用的是世兰五金的黄铜五金件，但是他们要求啊，这个浴室的配件必须得是要进口的。 可是这世兰五金又是胡总当时点名要重点关照的，现在被否决了，他们材料部正头疼着怎么跟胡总汇报。蔡总，这个世兰五金它到底跟胡总什么关系啊？这浴室配件这么小的事儿，他都得过问。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是你该打听的吗？
2: 没关系。
3: 我就随口一问，我先过去了。回来了，
4: 广哥，刚才这女的谁呀？对呀，
3: 你戴秘镜的大姨干啥的？哎，不对呀，你看走时候穿的好好的，蔫吗了呢？
4: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一客户啊，
3: 大客户吧？这气质。
5: 不是什么装修标准呢，这次收费不能太低了啊！八字没一撇了，你们先干活吧啊！没谈好啊！嗯，王哥，你肯定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吧？我看那女的一点都不像什么客户。哎呀！ 你就算有什么事儿，也不会给我们说，我也没法帮你解决。但是呢。

0: 我至少能让你心情好一点。我已经给陈曦打电话，让他来验收水电。
1: 你也打电话叫他过来啊？
0: 嗯。
1: 谁让你叫他过来的？
0: 哎呀，哥，你不用跟我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想让他来，口是心非嘛，我还挺懂你的吧？
1: 什么口是心非呀？你让他过来干什么呀？你记住了，我跟他不合适，能不能明白这个话？我再说一遍，我跟他不合适，你记住了没？
0: 嗯，明白了。
1: 他几点来？
0: 你刚一走我就给他打电话，应该快了吧？
2: 哎，王师傅，你走了吗？啊，还在呢。对，啊，咱俩都在水云苑见面方便了。对，啊，约着见一下呗，吃点什么？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
3: 哎，哥。
4: 光哥说啥了？有人生气了？
0: 喂。
4: 哎，行。
3: 哎，二位师傅，这是过来调试星光来了。
5: 还调什么？啊，今天过来就是问问孙尼，他迟迟不签字验收，一趟趟的让我们跑，是不是故意的为难我们？
6: 就是，还打电话到公司投诉我们，几个意思啊？故意找麻烦是不是？
4: 不是不是，那个二位师傅消消气儿，你们消消气儿。是这样，那个你们今天要是来调试机器的话呢，我就不管你们，你们今天乐乐呵呵把活干完，然后干完回家。你们要找麻烦的话呢，就我不能让你们进去。今天，
6: 刘建东，你这个小寡工，我们装新风的跟你毛关系啊？你管得着吗？你让开，
7: 让开，干什么呢，
3: 同志？是我刘建东，是就是个小瓦工，二位师傅呢，你们惯你们的专业的活呢，我是管不着。但是孙宁的事儿，我必须得管。你们今天如果真是来找孙宁麻烦的话呢，我把话撂这儿，你们还真就进不去。走走走走走，
6: 去去去，倒车啊，把那个防水仪拿来再给他们测测。
8: 就是小店啊，不成敬意。
1: 哎，你太客气了，今儿这顿我请您。
8: 怎么能这么说呢？啊，前面都是你帮我，而且今天呀，我还带着我这业主跑你这儿找麻烦，把这张老脸啊给臊的。
1: 哎。呵，行，挺好。哎，王师傅，您说这装修质量是不是您有两套标准？
8: 那当然了，改天我带你到我的工地上去看看，我这质量绝对不比你的差，而且工期我是保证这边。您家这两天不是吵翻了吗？正好，我能撑一天是一天，实在撑不下去了。让我那徒弟过去干干就完了。
1: 是，你说啊，都是在为自己的口碑负责啊，偏偏这赢家自己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
8: 其实啊，赢家以前也不是这样，要不然啊，他在行里面也不是现在这地位。就是这几年，蔡云峰掌控的工程队，哎，我告诉你，蔡云峰这人太贪了。
9: 这不最近小老板又回来了吗？
8: 我估摸着呀，他也知道自己在赢家干不了几年了，所以疯狂敛财。
1: 哎，您原来不是跟他关系挺好的吗？
8: 套我话是不是？嗨，咱俩谁跟谁呀？我跟你直说啊，蔡云峰这人，你表面看着他特别精明，其实特别好哄。
10: 王师傅，
8: 嗯，
10: 我跟您说啊，我今天跟您吃饭，还有个事儿想找。
11: 四哥，
3: 哎，来了。
11: 嗯，孙林，

0: 孙宁，
1: 找你找你。
2: 啊，完了。嗯。啊，就是想让你看一下那个水电线路，还有这边空调新风系统都已经布好了。
3: 挺好的，好整齐。
2: 啊，还有这，新风系统，我已经让他们用风速仪检测了每个风口的风量，基本一致。现在就是那边噪音还有点大，我让他们已经安了消音棉。
3: 真好，很整齐。你找我来就是来验收的？
2: 哦，对啊，要不然呢？这次水电线路都比较复杂，想着你亲自来看看，你就放心了。
3: 嗯，阳光呢？
2: 啊，那个，他出去了，他有事儿。
3: 又被朱迪叫走了？
2: 没有没有没有，跟朱迪没关系，他今天有应酬。那个，我先去忙了。
3: 哎，森林。嗯。其实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但在这不方便说，我们出去说吧。我请你吃饭。
0: 说了半天，不就是手上有一批岩板，想找个下家出手吗？
4: 就这么个事儿。您看，您身边有没有朋友能接手的？但是有一点，千万别让蔡云峰知道。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蔡云峰让你出手的？
4: 还真不是，我就是被人骗了，买错东西了。我想啊，赶紧给转手吧。处理掉以后能挽回点损失，
0: 不是吧？哎，算了，你不说我也不问，你的人品我信得过，不就几块岩板吗？我收了。
4: 哟，那太谢谢了，王师傅。但是有一点啊，岩板就是岩板，咱千万别当鱼肚白大理石用了。
0: 我也得有那用得起鱼肚白大理石的业主啊。
4: 真是，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岩板，只要做出来跟那真的鱼肚白大理石一样，我保证薛女士准用。
4: 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好吧？然后过两天我给你打电话，咱在小区交接一下，悄悄把这事儿给处理了，价钱按原来价钱，一分不多收你。
0: 没问题，来啊，
4: 来来来，
0: 定了啊！
4: 哎，好嘞，谢谢谢谢。
2: 你说。你不有事儿对我说吗？我吃我，你说你的。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有事儿快说，不说赶紧吃，这饭都凉了。再不说，吃完我走了。
3: 阳光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2: 加点儿。你刚才说啥？你再说一遍。
3: 我是说，阳光是不是已经订婚了？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
2: 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听说光哥师傅临死前是叫他答应照顾自己女儿一辈子，
3: 那他答应了？
2: 那种情况下能拒绝吗？不过这事儿啊，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想要知道真相，直接去问他本人啊。
3: 我去问啊？
2: 对啊，毕竟就算真有这事儿，也只是订婚，不是完婚，对吧？这都什么年代了，大大方方问呗，怕啥？
3: 我怎么开口问了？算了算了，没事，不用问了，没事。哎，对了，就那天那个人，欠你们钱那个人，抓到了吗？
2: 没有。不过我有了他新的地址，这回肯定能抓到。
3: 那就好。
2: 我吃饱了，我还得赶回工地去，要做避水实验。要不你吃你的，我先走了。
3: 我吃好了。
2: 嗯，
3: 行。
2: 那我先走了。

0: 王叔，还有个小事儿问问啊，就我这回装修收到的五金材料都是世兰牌的，这牌子有什么来头？
1: 你用世兰牌东西了？
0: 怎么着？什么情况？踩雷了？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公司的机密，蔡云峰都不一定知道，我也是机缘巧合不小心调查出来。这世兰呢，是胡总胡俊才的工厂。
0: 哦，就是说这胡俊才在外边开了个五金厂，然后再把东西卖到赢家。
1: 怎么样，厉害吧？所以我说呀，这蔡云峰算个啥？赢家真正的老狐狸是老狐。你别看他平时为人挺随和的，张口闭口为了老景总要肝脑涂地。其实你想想，要是没有他纵容，那蔡云峰有那么大胆子吗？所以我说呀，这赢家最厉害的不是蔡云峰，是胡俊才。不过这话哪说哪了，你心里清楚就行了。咱们都是小人物，混口饭吃，大人物的事儿别掺和。
0: 是，我没事惹他们干嘛？踏踏实实干活吃饭，是吧？
2: 对喽，来
0: 来。
3: 胡总，别墅的甲方突然同意世兰的五金配件了。
4: 他们不是说必须要进口的吗？
3: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了。听材料部的方经理说，蔡总向他问过别墅甲方的情况。
2: 胡总，
4: 下去吧。
2: 哎，坐坐坐，云峰。
5: 哎，您先坐。来。
4: 哦，好。
5: 身体好点了吗？
4: 哎呀，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呀，
3: 就是血压有点高。
4: 你舅妈非让我到这儿休息两天。
5: 嗨，我妈让您把我弄到公司里，就是让我给您分忧解难。您该歇着就歇着，公司有我呀。
4: 哎，云峰啊，别墅的事儿你知道了？
5: 知道呀，世兰五金的事我也知道。不是舅舅，这事儿你对我见外了啊。
4: 怎么能说见外呢？我自然呢有我自己的想法。你想想，我私自在外边成立了个公司，然后把产品又销售给主要客户，那让老井还有其他股东知道肯定对我不利啊。
5: 您还是不相信我，咱们是一家人，这么大的事儿我能往外说呀？
4: 你呀，太年轻喽，胆子又大，我怕你闯祸。你再说，咱们是一家人，你又是我的亲外甥，我挣多少总会有你一份，干嘛非要说清楚呢？
5: 我做事儿是该胆大的地方胆大，该小心的地方小心。我一听别墅出事了，还是世兰五金的，我立刻过去解决了。
4: 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5: 不就是要进口的吗？我给他们进口的证明文件啊，
3: 咱们世兰五金的材料就都变成国外进口的了。
4: 你是哪儿来的文件呢？
5: 我找一个做进口材料的朋友，把他们的文件拷贝一份。本来以为他们会看这个海关的证明文件，没想到看都不看。我顺道还给他们说了一下

0: 咱们世兰五金合作的国外企业。
1: 我这个口才你是知道的。
2: 你是做了一份文件？
1: 对啊。
2: 那文件呢？他们留下了吗？
1: 我都拿过来了。这都是把柄，我怎么能让他们发现呢？
2: 哎呀，你胆子可真大呀。
1: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舅舅，你小时候常给我说，富贵险中求，处处求安者朕不着钱。我妈现在都说我这做派跟您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2: 像我就好了。走，回公司去。
3: 不是，事儿解决了再歇两天。
2: 公司要有事啊。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陈曦，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没有啊，哪里看出我心情不好？那就是昨晚没睡好。可能是吧。有事啊？啊，老客户李总，你之前帮他们做了一个样板间，他们非常满意，想请你再给他们设计一套无边的独栋别墅。
1: 哎，你给我安排的工作好像也不能拒绝是吧？
0: 李总想当面跟你聊聊，他明天就要出差，你看，
1: 你就是让我今天去喽。都这个点了，我今天晚上要是赶不回来，我就在他们附近找个酒店住下吧。
0: 那太好了，我现在给你发地址啊，我再通知一下李总。
2: 露露，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出发。
0: 那个，希姐啊。
2: 我之前的图还没画完呢，那个，而且工程部还一直在催我。行，那我一个人去。走了啊！
0: 好，你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兰姐，
2: 嗯，
0: 你说他该不会一生气就不去了吧？
2: 那就要看温森特的本事了。
3: 难怪露露不跟我去了，看来叶兰和露露都是你的助攻啊。
4: 你真的太小看我了，李总是我爸的旧相识，也是我们赢家的大客户。回国了之后，我都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他，这次是他提出来的，让我跟你一块儿去。
3: 那就分头去，我自己开车。
4: 你跟我工作过，知道在工作方面我会以工作的态度来对待，不会做其他的。

0: 哎，四哥，是这样，那个工地这两天不是要装大理石了吗？厂家会派人过来，对，这不是来了一私活吗？对，装俩柜子，我就想问你接还是不接呢？啊，行，接呗。啊，没谈呢，你跟他们聊吧。你的活算你的。哎，没事，我也没派人帮你，啊，我把联系方式发给你啊。哎，
1: 就知道一听到这种事儿，他跑得比谁都快。
2: 王哥，我还是觉着吧，咱们再咋说也算是一个团队，这事儿就瞒着他一个人，不合适吧？
3: 也不能这么说，这不怕穿帮吗？
4: 这要是穿帮了，光哥不仅钱白搭，之前的辛苦也就都白费了。
2: 也是。
3: 哎，天一黑，这岩板大理石就都到了，你们动作都快着点啊！
2: 好，
5: 阳光啊，阳光，我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3: 啊？不是，我这不是一直忙着给你装修家吗？怎么了？我没顾得上，你说。
5: 我儿子回来了，然后一直被刘亚明藏着不让我见，你得陪我去一趟。
3: 你儿子
5: 啊？
3: 不是，朱迪女士，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只负责给你装修，不负责包办其他服务。

0: 再说你不着急住啊，这房子啊，
1: 房子哪有儿子重要啊？你必须得陪我去。
0: 我说朱女士，你这孩子都已经15岁了，他回国怎么可能不跟你联系呢？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1: 这刘亚明多歹毒啊，他跟这小三在一起骗我离婚，我不就被他蒙在鼓里吗？还不知道他怎么骗的我们家儿子呢。
0: 哎，你别那么冲动好不好啊？你看你现在样子，这满满的负能量。
1: 谁负能量？就这刘亚明他们才负能量呢。这刘亚明真的太歹毒了，太邪恶了，肯定是这小三撺掇的。他们俩都不是好东西。我现在就在想，我们家儿子跟着刘亚明和小三在一块儿，得受多大的委屈。我儿子从小就是我把他带大的，我一点委屈都没让他受过呀。
0: 那什么，大姐，不是那个朱女士，我是因为看你伤心，我才愿意来帮你的。但是违法乱纪的事咱们不做，好不好？
1: 这违什么法呀？
0: 你是打算抢孩子吗？你要抢孩子，那可就是违法。
1: 我自己的孩子，违什么法呀？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我跟你说啊，到那以后咱俩就冲进去，把我儿子一定得给救出来。

0: 怎么了？这不是你车上放的那张专辑吗？不喜欢听啊？
1: 不好听，太吵了。
0: 那我换一张。
1: 保持安静可以吗？
0: 好。

0: 晨晨，上高地，上高地。
1: 你往前走。
0: 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1: 哎，对面复活了。
0: 哎，亚明，开门。
2: 来了，来了。
3: 别慌，
4: 儿子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儿子，亲，儿子，我的宝贝儿啊！
6: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那什么，为了孩子，都冷静点啊！这环境我就不掺和了，我下去等等。
1: 我打游戏呢。
0: 哎，晨晨，你先别玩了啊，跟你妈先说说话。
4: 拿过来，我儿子不用你教。
5: 儿子，你回来妈妈都不知道。
1: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5: 行李呢？走，咱们回家了啊。
1: 妈，这就是我家。
5: 这现在已经不是咱们家了。你跟妈妈住，妈妈那儿才是你的家。
1: 妈，你先回去吧，我刚回来，有点累，等我倒完时差休息好了，我就去看你。
5: 什么叫就去看我呀？儿子，你必须得跟妈住，我现在就去给你收拾行李。
7: 朱秀芬啊，朱秀芬，
8: 你是不是得问问孩子是什么意见呢？
5: 你都跟孩子说了些什么？儿子，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妈妈没告诉你是怕你在国外分心，想等你学习完了回来以后亲自跟你说。

0: 先不告诉你的。
1: 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呀？
0: 我考试倒时差，太累了。你知道我回来了，一定会让我搬回去跟你住的，那样我只会更累。
1: 更累？晨晨，你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妈妈帮你安排好的。
0: 是啊，就是因为你都安排好了，在这个家里你是女王，我和爸爸两个人都要无条件服从你。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大到买房子买车，小到我们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你都安排好了。可是妈，我们也需要自由啊。
2: 晨晨，
1: 儿子，这不是因为妈妈爱你们吗？
0: 我知道妈，可这种爱让我很累。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坚持出国读书吗？我想有自由，在国外借住在别人家里，看人家脸色过日子，可能会很辛苦，但是我就是觉得比在家里听你安排被你控制舒服多了。妈，你先回去吧，我会去看你的。

0: 说好的4点，现在都4点半了，怎么还不来啊？人家刚才发信息跟我说了，说前面有一位大客户，这大客户不走，总不能赶着走吧？
1: 大客户了不起啊！再等5分钟，不来我就走。
0: 哎，人家毕竟是甲方嘛，你要是等的不耐烦了，这外面挺漂亮的，我陪你出去逛逛。
2: 肖金总，不好意思啊，李总的客人是他的老朋友，所以聊得很开心。不走了，李总今天晚上要亲自招待他，所以我们的会面推迟到明天上午。李总专门把出差时间也做了一个调整，为了表达歉意，李总想请二位赏光，今晚在这留宿，顺便欣赏一下我们这边的夜景，好吗？
0: 好，帮我谢谢李总。
2: 好，那我先去安排了。
0: 好的。
1: 走了。
0: 哎，干嘛去啊？
3: 人家不见，不见就明天再来。
2: 这李总不是说了，明天见吗？今天晚上不是在这儿安排住一晚吗？
3: 你不走，那我自己打车走。
0: 哎，小徐，那我实话跟你说了啊，我刚才一来这儿，我觉得这儿特别漂亮，我就发信息给娜娜和叔叔了，让他们俩赶过来。
2: 你让我妈跟陈叔叔过来了。
3: 嗯。
2: 哎呀，咱们全家好久没一块儿出来散散心了。
3: 你怎么好像不高兴？你没有不高兴啊，既然来都来了，你们玩得高兴就好。那你拉着脸干嘛呀？我以为我们来错了。你说这个男孩子多好呀，那么周到，又懂事儿。 真是一个完美的男人。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东西啊？人更不可能完美了。那你说一个温森的缺点？说不出来吧？他根本就没有缺点。哎呀，要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缺点，就是你陈叔叔。自从你到了陈家， 你就一直的排斥他，不接受他。小希啊，你还是试着去体验一下，去接受一下。一个人不能总是拒绝自己。

0: 谢谢。
1: 昨天你去李总那边回来的挺晚吧？
0: 不晚，今天中午回来的。
1: 哦，那你昨天晚上住那边了，跟陈设计师一起？
0: 对啊。怎么了？手术没问题吗？
1: 啊，没事，就是我担心你回来的晚，还要开夜车，不太安全，所以问问。
0: 哦，没事了。

0: 琪姐来啦。
1: 嗯，
0: 你昨天晚上没回来。
1: 嗯，
0: 那温森呢？也没回来。
1: 嗯，
0: 那你们两个是不是？
1: 我们两个一起去烧烤了，还有我家人。
0: 你的家人跟温森一起烧烤了？
1: 嗯，
0: 那你的父母是不是已经完全接受你们两个在一起了？那 Vincent 已经正式加入到你的家庭里了。
1: 他为什么要加入我的家庭啊？他自己难道没有家庭吗？搞不懂你在兴奋什么。
0: 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再聊聊细节。你不行，信息量太大，我得再去找兰姐聊聊。
2: 你跟王师傅那边小周联系没有？时间定了吧？
3: 放心吧，都定好了。
2: 行，
3: 不过王师傅能帮咱们弄这块岩板，咱们损失还能小一点。
2: 是。哎，那什么，你们卸货的时候动静小点，千万别惊动别人啊！完事赶紧回去休息。
3: 那你呢？
2: 哎，朱妮女士，我看状态不太好，我得过去看一眼，怕她出事儿。
3: 行，那我先去忙了。
4: 哥，你这也太辛苦了，白天晚上的。
2: 什么呀？
5: 肉体上辛苦，精神上痛苦啊。

0: 这玩意儿装上跟那个女主办大理石不一模一样，谁能瞅出来这玩意儿？
1: 这个大理石供应商我怎么没听过？
2: 这回又捞了多少啊？
3: 阳光马上就要结婚了，他着急用钱。
4: 您衣食无忧，我还有一帮兄弟等着我过好日子呢。
1: 明白了，好自为之。
5: 你可以告诉他真相啊。
6: 这事儿要掺和进来啊，就失控了。
7: 请看《新居之约》第20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原来是为母养女子，在此一面痛哭，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问来。传天之家吧，万事滚炉要紧。
1: 爹娘啊，
0: 听他是慈悲上，定有门不为求，岂能不闻不闻？小娘子亦无在此地哭，
1: 君子。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事不到危难相助乃是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严加，我定与你分忧解愁。
1: 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乃是一种药，
1: 是第三千之药
0: 啊，
1: 是乃金乌龙宫一种隐喻的玉骨。
0: 古传的古记得，此次是来，小娘子你，
1: 我也必上见之。

0: 哎呀，你只是我在应知为转故乡，自打你打得没自来往。
1: 孙奶小生一家万夫所见得龙姑，
0: 那同龄母伯犹如姑娘，门前有棵金菊大树，上苍石雀。我这里有牛做一只，君子一只，皆是上下，当有人将前来接应。
1: 小生即刻起应，
0: 君子，
1: 公主还有无言？
0: 上帝问得君子性命，
1: 宋氏要听不闻也罢。
0: 万望君子留下姓氏，受三娘也好报答。
1: 不为积愧无须报，
0: 岂为岂能不知名？定要请教。
1: 此次公主听了。

0: 化成兵心更盛，演出日上，胜无再胜，你我无再旁。你可知我绝秀之计，你可反将大哎往上赏你，到你天下与我受，我才一怒之下便出了他无数大山。你还不知我的厉害吗？啊，秀才，你消息什么大王？我以为刚出名才无辜大王，谁知你竟为这盘无理之言，向大王夸酒酒尚无用，他尽诉酒交融，纵有人间豪气，岂能与大王相比？
1: 嗯，
0: 大王既为会因王家威信，此其应用之所为者。
1: 这
0: 相留你传四洞阴无必是基于你们，杀去了公主，岂必私恩图报？私人你人，大无杀人之福，拿人之气，必为君子才能小人也。
1: 这个
0: 有道是，忙杀可立不可捐，你是可杀不可休，杀妖剑杀就是轻点。
1: 你呀。

0: 文劝蜀道，侠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3: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吃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
0: 哦，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

0: 真的。
1: 您别急，慢慢说。
0: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2: 啊！
0: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1: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3: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0: 你
1: 就开个价吧。
3: 300两。
0: 什么？
3: 拿走吧。
0: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2: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1: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2: 谢谢梅老板。
1: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2: 啊，我想起来了。
4: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凝志，国重于家，得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2: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巧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星一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券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灵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春生万物，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粤剧柳毅传书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豫剧许穆夫人，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锁麟囊以及电视剧锦囊妙录，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柳毅传书专辑，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腔正当朝，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新居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烈。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进球细纹牵扯，
1: 龙凤品，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入梦，百戏争春。韶光入画，梦想生辉。水秀清扬，舞落一庭春色。一唱一念，尽藏诗画春意。成古韵风雅，占人间春光。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与美好不期而遇。

间真情永存，真情永存。姐姐，春色潋滟，正是人间好时节，真好啊！人间好在，有情有爱。

0: 恩情缘，心有灵犀情所指。
1: 姐姐，你我是谁？又怎能与凡人一起呢？
0: 小青，你

去做，一切老实。

连苏联嘅社

0: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夜，不夜，三人共一伞如何？
0: 这个。

0: 小生名叫许仙。
1: 可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啊。
1: 哎呀，未曾娶亲啊。我家姐

0: 如此说，小生告辞啦。
1: 公子，
0: 吓？

0: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玩笑，你看前面就是城门石桥，你我骑马过桥啊。

喘唱腔甜如蜜，小小身段俏模样，一唱一念皆是情，一招一式真大方，唱尽人间烟火香。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本期角来了邀请多位名家齐聚舞台，畅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名家现场唱响经典名段，文化学者深度解读戏文戏理。角来了邀您一同沉浸戏韵，感受中华民族美德的时代回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尚，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1: 大哥讲的话，
0: 方寸间，齐磊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音乐战术，
1: 下个位置
2: 见。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0: 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
3: 嗯，
4: 就是东大桥那边。
3: 啊，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5: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6: 印度尼西亚。
7: 我来自香港，
8: 江苏南京。
9: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0: 我19岁，
11: 东西广西。
12: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3: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彩妆戏传承中心，我是唱西游剧种的。
14: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0: 好，非常好，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知音，知音，
1: 加油！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接住流星。
2: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这颗大树越长越好。
0: 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担当是天下在胸，是重任在肩，敢于担当之人扛起国家的命运前程。无论危难存亡还是汇丰合唱，担当之人在何处，何处便有浩然正气与大道之光。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美德故事，是我的恩师马金凤先生的故事。我师父五岁就开始学艺，七岁就已经登台，他的代表剧《一挂两花》久演不衰，在我的心中他是尊师马金凤，也是女杰穆桂英。穆桂英挂帅是师父在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时候满怀热情编排出来的。当辕门外三声炮的旋律回荡在长江号的上空，舰船官兵欢声雷动，演出结束后年轻的海军将士无比激动，他们眼含热泪围着师父叫他穆桂英妈妈。穆桂英，我不杀安王贼永不回家门的誓言，与海军将士的爱国主义情怀交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师父用穆桂英挂帅激励了无数的奉献者、建设者、奋斗者。马金凤的名字也与这出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一直谨记师父的一句话，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我随时挂帅出征。

0: 花木兰所有这些戏其实都来自于那个乐府长诗嘛，啊，那里头讲什么？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首先是一个家庭责任，对不对？他没有哥哥啊，爸爸又年老了，所以他愿意为家庭出战。那家庭为什么要出战呢？哎，其实是因为当时这个跟北方的敌人有冲突，所以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啊。哎，所以呢，这又是为国担当啊，为国担当，为家担当，体现在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身上，所以我们说不得了，哎，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女英雄。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啊，女英雄挺多的，尤其在戏剧领域啊，我们有四大女英雄的说法嘛。第一个花木兰，第二个梁红玉，梁红玉干什么？擂鼓战金兵啊，助夫出战，也是为了家庭和为了国家。哎，然后还有谁？穆桂英，对不对？哎，穆桂英那当然我们更清楚啊，更熟悉的那段戏词啊，有生之年则当尽，寸土也不能属于他人嘛，对不对？哎，那是宋辽战争啊，杨家将的故事，它是一部分嘛，穆桂英挂帅。然后还有一个樊梨花，对吧？樊梨花呢是薛丁山征西的组成部分，其实也是在讲这样的一个家国责任问题啊。所以我们中国自古就肯定这种担当的精神，而且这种担当的精神落实在柔弱的女性的身上的时候，会显得格外的英勇，格外的突出，也让老百姓格外的钦佩，格外的喜欢。
1: 人为友，为善可长久，友善如冬日暖阳，能驱散凛凛寒雾，穿透烈烈寒风，带给人无限暖意。友善是人与人交往之初的通行证，是打开心扉的第一道钥匙。
2: 小姐，

0: 索琳琅程派名戏啊，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美德就是为人要善良啊。善良是什么？善良也是人呐、啊，仁者爱人嘛，哎，就是要爱别人啊，要对别人行善，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你看薛湘灵是什么？薛湘灵是富家小姐，她其实除了富贵，她有点小任性，但是一到春秋亭那儿，大家知道了。说锁麟囊是什么？家里的一个祝福，说佩戴着这个到夫家去就能生下麟儿啊，生下好儿子。然后人家薛湘灵说什么？说啊，小小囊儿何足道，虽然装满了宝贝，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救他饥渴胜琼瑶，因为我有钱他没钱，我这个一点宝贝对他来讲那是救命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不去救他呢？哎，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打动人心的美德。
1: 智慧是航海到深处时的一隅北斗，勇气则是遇到狂风暴雨时依然扬起的风帆。智慧给予人方向与光明，勇气则支撑人前进的脚步。智勇双全，是为智德，余香不绝。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德传承人。今天我给大家讲述谭家几代人演绎诸葛亮的故事。我的高祖父谭鑫培，当年他老人家就把《空城计》这出戏非常饱满地呈现给了广大观众。因为过去《空城计》这个戏啊，它没有这个大段的慢板和二六，是在我的高祖谭鑫培他身上创造出来的这么两段经典的唱段，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是吧？都非常喜欢这一段唱。可是呢，根据我们几代人的不同条件，我们每一代人呢都有自己的在艺术上的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个演绎诸葛亮的同时呢，我们也在学习诸葛亮的这些优良的品德。我们会坚守在戏剧的舞台上，为京剧事业的传承发展，为谭派艺术的发扬光大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谢谢大家。